0: 里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口袋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15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和白轩同样是23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和白轩都是23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我在鸟类广场看鸟浪呢。
15: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16: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17: 我在西炮台。
18: 我在盘龙山。
19: 我在望儿山。
3: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6: 我在修月泡温泉。
7: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8: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4: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0: 8:08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今天呢是这个2026年的5月20号，520。其实一个平平凡凡的日子，就是因为这个日子本身的这个数字的谐音，被赋予了一些浪漫的含义。
1: 是的。很多朋友可能在今天晚上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安排，
0: 小安排、小仪式啊，搞点浪漫的小氛围等等，包括啊，今天啊，这个好久之前啊，媒体就预热了，就是像民政局的这个婚姻登记处也会比往日要忙碌，
1: 对
0: 啊，因为很多的有情人会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结婚，也是选择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啊，也祝愿你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啊。其实说到结婚这事儿呢，关于520啊，就是今天早上我就看到一条新闻，
1: 怎么说？
0: 就是这个新闻，就是什么事儿吧，也很就算是一个巧合吧，因为在英国呀，它有一支足球队叫阿森纳，阿森纳这支球队呢，就是球踢得非常好啊，就是每年的这个踢完了这个总成绩的排名，在他们英超联赛当中啊，经常是排第二、第三，就是和冠军总差那么一口气啊，就差一点点。然后呢，就是在今天的早上，就是今天520的凌晨吧，人今年是时隔20多年首次夺冠了。
1: 哎呦，
0: 那为什么说他跟这个520有点关系呢？当然这个也是网友牵强附会，因为他20多年没有冠军，每年都是第二、第三。其实，在20多年前，就是在网络刚兴起的时候，网络上有一个梗。那个时候啊，有些男生或者女生就是拒绝追求者的就是时候就说了，等什么时候阿森纳队夺冠咱们就结婚好吧。
1: 好好好，
0: 那意思是其实就是基本上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因为阿森纳常年第二第三，总是
1: 看似是婉拒，
0: 对，
1: 实际上是明确的拒绝，
0: 对，他总是跟冠军差一口气，认为很多人是潜意识认为他就是千年老二，不可能夺冠。但是20多年过去了，人今天早上夺冠了，
1: 没想到今天哎夺冠了。
0: 对，所以很多网友就是开始在网上就说了啊，当年的那些男神女神们、
1: 可以兑现承诺了，
0: 说话得算数啊，是不是？
1: 时光飞逝啊，一转眼20年过去了。
0: 但问题现在就是，当年的男神女神们孩子都快结婚了。
1: 懂了懂了、明白啊。
0: 但是也不无所谓，如果说一家男孩一家女孩的话，给孩子往一起撮合撮合，
1: 哎呦，
0: 是不是也行？
1: 延续了一下。
0: 但这只是一个玩笑，一种建议哈。
1: 今天呢是5月20号啊，是一个既平常但同时呢又有点儿小浪漫、希望能成为大家在平淡的生活当中一个有爱的日子。那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平台留言，说一说哈，您曾经见证过的、参与过的，或者是经历过的一些有爱的瞬间，或是浪漫的事情。
0: 对，
1: 也可以说一说今天，如果您有什么特殊安排的话，也不妨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包括你看，在八姐之前，我们的老听友子文不就发来嘛，人今天是给家人们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而且昨天晚上还很有仪式感的，就是把那个阳台都用鲜花布置好了，
1: 对，
0: 对吧？
1: 还是他亲手种的、
0: 对，
1: 其实子文有点像把每一天都过成了我爱你的日子，
0: 对，
1: 每天早上不落队的这个丰盛的早餐能坚持这么多年，非常有心，非常用心，更是很浪漫的一个人。
0: 然后你就包括这个很多家长每天给孩子准备这种丰盛的早餐，这不也都是一种爱意的表现吗？
1: 当然了。我们的听友怀旧来了，他说今天哈、我准备买一个蛋糕，就听了你们的节目，我准备订一个蛋糕，晚上和家人一起吃这个蛋糕来过520。
0: 对， 这个很好啊，一起分享这份浪漫的甜蜜，
1: 甜蜜呀、
0: 来看一下初和说第一次留言，不知道能不能被主持人读出来。
1: 欢迎新朋友，
0: 欢迎新朋友。

0: 街、嗯、刚才八点之前咱们反复提到说辽河大街还挺忙碌的，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视频画面呢能够关注到，现在辽河大街上通行效率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了，没有问题啊，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1: 还有现在呢就是在建设小学门前东新路这一带，现在南向北从这个这个堵的路线是挺长的、嗯、从建丰大市场门前南向北一直到建设小学这一路各个路口都是拥挤加缓行，所以现在东新路呢是不推荐大家来走的啊，特别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还有呢能够看到市府路，市府路在和渤海大街交汇口大商新玛特门前，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从这个财富购物中心门前开始一直到大商新玛特这儿，目前也是一个红色的拥挤。另外还有这是
0: 新华路，
1: 新华路对，就在韶山小学这一带啊，北向南从龙岩寺公园这一带一直到渤海大街三干线啊，也都是拥挤加缓行。
0: 另外呢现在建设街哈、啊、建设街呢前两天早上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呢今天早上建设街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哈，有所进步。此时此刻呢建设街是在惠众医院门前这块有一点红色的拥挤，通过了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之后呢，前方的建设街整体来看通行效率就比较完美了。
1: 嗯，还有这是瑞童幼儿园的韩经伦小朋友打卡，欢迎啊。
0: 收到，早上好经伦。此时此刻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汇路口，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哈是有点忙碌，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心理预期。另外呢现在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繁忙的点还有一个是在渤海大街，车辆呢主要集中在了春天购物中心门前这块，财富春天购物中心。另外呢市府路上整体来看其实还可以，不过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向北和北向南基本上都有一点红色拥挤的迹象，尤其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在民星河和佳兆业军汇上品小区附近这块车流量还是比较忙碌的。
1: 嗯，好的，话说今天是520啊，很多朋友呢都会安排一些浪漫的小活动啊。其实在西市区有一场非常浪漫的活动也会在近期举行，就是在哪儿呢，就是在5月22号
0: 本周五
1: 星期五晚上的19点，就是晚上7点，西市微醺音乐会重磅回归。
0: 这个微醺的音乐会哈、嗯、它已经举办过好多期了。
1: 对。
0: 之前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烈的欢迎和踊跃的参与。
1: 嗯，而且现场那个氛围非常好、啊。
0: 特别棒。
1: 台上台下一起唱歌。哎呀，那种感觉真的挺好的。很多朋友都有想问什么时候能再继续再举办呢，是不是
0: 你看这第十期、啊、这不就来了吗，
1: 嗯，
0: 就本周五晚上的7点举办的地点呢是在东北钢琴厂的院内。
1: 对。
0: 喜欢文艺热爱歌曲想要享受这种轻松的浪漫的氛围的朋友，这场活动啊千万不要错过。
1: 另外呢虽然是微醺音乐会吧，反正也提醒大家呢就是酒后不能开车，
0: 当然了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
1: 咱们可以微醺然后找不喝酒的朋友开车开回来，
0: 或者开车去了微醺之后了咱们找代驾嘛，也很方便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停水的通知啊，给大家伙提个醒，因为抢修作业呢在今天上午民主里中天上品还有中天丽景豪庭是饮用水停水的，这个截止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中午的12点，那维修作业停水会有提前或延后恢复供水的可能，给您带来不便还请多多谅解一下。
1: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雨欣发来了一条路况啊，也是附带一张照片，他说现在呢是在三干线，就在我们新闻传媒中心对面的这个渤海大街啊，应该是
0: 东向
1: 西的方向，有两辆应该是一辆私家车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一个剐蹭啊，现在也是占据了中央的车道，可能也
0: 占据大概是一排半的车道吧、嗯、渤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啊，
1: 嗯，也会影响到一定的通行效率。
0: 对、
1: 啊、请大家早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安全，
0: 即将要路过这儿的朋友咱们千万哈要减速慢行啊，多多注意瞭望，注意避让一下。
1: 嗯，然后呢这是小宋发了一条也是啊，是现在在工农路和新联大街的交汇口，现在好像也是一起交通事故，这个图片比较远，应该是一辆私家。

0: 车和电动车是不是发生了剐蹭？
1: 对
0: 啊，哟，一台私家车和两台电动车发生了一个事故，嗯，所以啊，早晨不管是开车的还是骑车的啊，咱们都注意安全啊。
1: 小宋再次补充了一下这条路况哈，现在工农路和新联大街的这个路口有两台电动车，目前在这个路口那儿是一个倒下的情况啊，即将要路过这儿的朋友，咱千万千万哈，减速慢行，多多注意避让。说到了路面上的情况呢，可能很多朋友除了关注这个道路畅不畅通之外，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会很关注说营口啊，这个现在一些地方呢在进行排水管网改造工程，这个工程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啥时候能修好呢？
2: 慢慢靠近，听心跳的声音。
0: 胖胖路泵站会的水区域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盼盼路至圣街到至发街路段施工长度是200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钢板桩的支护以及降水井的施工，现阶段呢重点开展的是这个叫基坑开挖的作业。另外呢，在盼盼路至圣街到青花大街的路段施工长度是400米，目前已经完成了钢板桩的支护，正在推进降水井的施工作业。那么预计啊，两段道路是会在6月30号完成主体的结构施工，
1: 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呢，针对盼盼路至圣街到至发街路段的施工的进度呢，跟原来的计划相比哈，就是要有所延后的情况了。相关的负责人呢也做出了说明，他说因为这个路段呢，它的地质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污水管线的数量也很多，另外呢，这很多的设施哈年代也比较久远了，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污水是回灌了基坑，所以影响了施工的作业。那么施工的团队呢，他就加大了工作量了，需要先对北段的污水井实施封堵，再对南段的老旧污水管线进行迁改，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操作就导致了工期的延长，
0: 嗯，
1: 还请大家伙多多的体谅一下，
0: 对，
1: 谅解一下。
0: 预计呢6月30号会完成主体的施工。反正我有的时候开车会经过那个路段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各个部门啊，包括施工的单位，其实这方面做的真的还是挺好的，
1: 尽力在做了，
0: 就是尽量的，就是把施工对于这个通行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1: 对，
0: 已经做了各种的措施了，
1: 嗯。总而言之吧，就是盼盼路至圣街到至发街路段，就是保利香槟花园小区东侧的道路，和盼盼路至圣街到青花大街路段，也就是中天桃花园小区西侧的那条道路，预计呢是8月的中下旬完工通车。那么盼盼路青花大街到金牛山大街，就是鸿运大饭店西侧的那条道路，预计是在6月中旬能够完成通车。还有就是至圣街盼盼路到聪慧路路段，也就是中天农贸市场南门的那条道路，预计哈是在6月初完工通车。哎，这个就比较近了，今天都已经是5月20号了。
0: 嗯，相信啊，施工结束完成通车的时候呢，这个道路的通行效率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改善啊，
1: 一定会的。
0: 对，再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现在呢在渤海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口，现在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总工会一直到少年宫希望广场啊，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一段红色的拥挤。然后呢，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就是在大商新玛特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北向南依然是一段黄色的环形。
1: 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新华路哈，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兴大街往渤海大街方向，新华路挺忙碌，但是呢经过了大概十几分钟的这疏通之后吧，目前呢新华路上整体来看通行效率都是很不错的，没有特别明显的堵点，唯一是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一点点黄色缓行，问题不大，各位可以不用太过于担心。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新兴大街的表现一直都是可圈可点的，无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的方向，在和新华路以及和市府路包括学府路盼盼路的交汇路口没有任何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现在呢在市府路和中心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哈，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 车辆呢稍稍

的有一点多起来了，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我们再来看看市区的南部板块怎么样。现在呢，在南湖公园的西门这块，目前呢学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哈，在和清华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黄色缓行。那么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车流量稍稍的有那么一点多，预计通过路口的时候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学府路除了和清华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稍显忙碌之外呢，继续由南向北来看，目前和智泉街的交汇路口也不轻松啊。智泉街呢是东西双向都是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车辆主要集中在了南开家园还有南湖公寓水岸春城小区附近。

0: 现在呢已经来到了5月20号了，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比赛鸣枪开跑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啊。其实呢，很多参加比赛的朋友呢，一方面想要就是通过这个比赛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同时呢对于其中的很多的文化元素也是非常关注的，就包括很多朋友都在关心今年的这个完赛奖牌是个什么样子啊。
1: 有些朋友呢其实是比较勇于挑战自己的，明知道呢自己的这个成绩哈，对于跑半程马拉松或是全程马拉松来说呢，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优异吧，但是呢就是为了要一块这个完赛的奖牌，对于自己的这个经历能有一个完美的句点。
0: 对，而且我知道有一些比较资深的或者是深度的马拉松爱好者呢，他会全国各地的去参加比赛，然后会收集全国各地的奖牌。
1: 对，
0: 看似一枚奖牌呢，其实背后呢都有着自己参赛呀，包括和体育运动之间的一种故事，一种
1: 属于是一份荣誉哈，一个荣耀的信物。
0: 对，那就在昨天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完赛奖牌也是惊艳的亮相。我们说呢，完赛奖牌呀，它是马拉松赛事的完赛证明和一个标志性的纪念品，它也象征着参赛者完成比赛的成就。
1: 对
0: 啊，是对他的参与和完成比赛的认可与鼓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年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完赛奖牌有哪些特色和亮点。
1: 这个完赛奖牌呢，它是以鲅鱼圈的海洋金烟、城市地标以及马拉松的精神为内核的，将地域的文化还有自然的意象和现代质感融为了一体，既是完赛荣誉的见证，同时呢也是这座港城的文化名片。具体的样子就是正面是以同心圆圈为基底，层层环绕的轮廓既是赛道的延伸哈，同时呢也有点像海面荡漾开的那种涟漪，充分的展现了秩序感和流动美，简洁的线条就赋予了设计现代的科技感。
0: 另外呢，它这个中心可以旋转的圆环以及深邃的蓝色作为铺陈，哎，融入了浪纹的精妙设计。另外呢，下方呢就是傲然屹立的金牛山的遗址，还有鲅鱼公主也是跃然于圆环之上。总而言之呢，今年的这个我觉得完赛奖牌的设计啊，就反正每年都会有新的进步。
1: 对
0: 啊，就是照比去年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设计感啊和这个科技感就是更足了。
1: 今年的这个奖牌呢，它是细节饱满，更立体，线条更舒展，整体的这个纹样呢也是更加的灵动秀美了，还兼具了文化的厚重感和视觉的冲击力。另外咱们说完了奖牌的正面，那背面呢就是海浪之上屹立着的望儿山，总而言之吧，就是尽显我们营口鲅鱼圈的山海气韵。
0: 对，那么相约5月31号啊，就是鲅鱼圈马拉松开跑的日子啊。其实
1: 我都有点羡慕报名成功能去参与这个赛事，
0: 但是
1: 同时完赛之后能得到这块奖牌的朋友了，
0: 得是完赛的朋友啊。
1: 对，
0: 对，
1: 有的时候报上了，但是属实过于挑战自己的体力了，
0: 所以就是
1: 很难完赛。
0: 为了这块精美的奖牌，
1: 咬牙坚持，
0: 也不能咬牙坚持，就是这个功夫得下在平时，是吧？
1: 对，
0: 平时得好好锻炼身体，然后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争取一个更好的成绩。

0: 是的。
1: 然后也不能说的就为了这块奖牌咱们突破自己的身体极限，那就容易发生危险
0: 啊。对，
1: 我觉得吧是这样，如果说咱们的体力确实不足以支撑完赛的话，我们可以找那些完赛的选手一起合个影嘛。
0: 我接过来就拍个照吧，太羡慕了。
1: 这也是可以的。
0: 都是跑友啊，
1: 对，
0: 谁也不会吝啬的。北京时间的8: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前两天呢还是有点忙碌，但是今天早上在清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块，目前呢表现的是非常不错的，给予好评啊。另外，现在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汇路口繁忙的程度也是有所下降，现在这个路口一组信号灯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没有问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

0: 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1，微信同步。
1: 如果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8: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9: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8: 上峰造高峰。
9: 我们的口号是
8: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9: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8: 文明开车，打卡报到。
9: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10: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北京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8:38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首先呢还是为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现在整体上来讲其实还不错啊，照比前些天来看，目前就前些天比较拥堵的路段，像这个清华大街、南湖公园周边，
1: 有一天早上这光华路哈堵的是挺严重的。
0: 对，现在在南湖公园正门这儿啊，清华大街这一带双向都是绿色畅通的。然后呢，渤海大街现在呢，从地图上来看也是全线畅通啊。新兴大街再来看一下，也挺好啊，依然还是一个绿色畅通的情况。
1: 但是建设街此时此刻依然是红色拥挤。

0: 并且这个红色拥挤呢是从盼盼路，从学府路一直到盼盼路这一段，目前是全线飘红的，两个路口呢呈现了相连的状态，即将要走到这儿的朋友咱们可得多点耐心。
1: 对，另外呢还能够看到啊，刚才这是在市府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口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啊，还是有一段缓行，估计两组信号灯啊应该可以通过，
0: 两组信号灯差不多。另外呢，现在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盼盼路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点点红色的拥挤，通过路口的时候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可以通过。
1: 对，现在呢天气很好啊，非常适合做各种户外的运动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月底的时候呢，
0: 马拉松，
1: 鲅鱼圈马拉松赛啊，现在很多其实喜欢骑行的朋友，对这样的天气来讲也是特别适合骑行的啊。
0: 天儿呢不晒，同时呢还不热，就非常的适合户外的运动。
1: 对对对，就是。要否则的话，这个艳阳高照的话，本身这个骑行啊或者做运动就消耗体力，再加上大太阳一晒，那就更难受，
0: 消耗的更多了。
1: 这种天气呢，就是我当然我不是骑行爱好者啊，也不懂这个专业，就这种天气里边，是不是对于骑行成绩的提高非常有帮助，是吧？因为它凉快嘛，
0: 凉快，但是还没有风哈。
1: 同样的距离，
0: 风阻会小一点。
1: 同样的距离可以骑出更好的成绩。
0: 嗯，
1: 那。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啊，铁路部门呢从昨天开始就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开始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就是以后呢骑行爱好者在坐相关线路高铁的时候啊，有些高铁呢可以让您把这个自行车带着跟你一起上高铁，
0: 对，
1: 这个很方便。
0: 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呢，对于自己的爱车哈是非常非常珍惜的，就很保护。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呢，到一些骑行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路段的自己的骑行者他自己的偏好，可能我就想去那儿。但是呢，这个自行车的携带，有的时候你除非是自驾呀，但同时你这个自驾你还得是能放得下你这辆自行车的车辆。
1: 另外，现在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虽然可以办自行车的托运吧。但托运呢还是没有就是你带在你身边那么方便，
0: 没有随身行这种安心，因为有些那个车其实价格也不菲啊。
1: 对，
0: 没有我这个仔仔细细的小心翼翼的在我眼皮子底下我照顾它，我总是不放心的。
1: 对对对，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来预约并且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的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会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这将为广大的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啊。
0: 其实呢现在啊铁路也是做了很多的改变，也是在积极的适应旅客的多样化，品质呢也是服务哈，都是有很多的提升。比如说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就可以携带在冬天的那个时候哈，
1: 雪具，
0: 对，滑雪的时候自己有一些雪具携带起来，就是更加的便利，更加的贴心。那么现在呢这自行车也是可以进行随身行了，但是不是说每一辆哈高铁上每一列车都可以？
1: 对，它是
0: 从5月19号，就是从昨天开始呢，首先是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的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的这个自行车的随身行。
1: 对，
0: 所以呢，在这个列车上还设置的是专门的自行车的存放处。
1: 对，另外有一些。同城的旅客包括没有携带自行车的这样的旅客会不会有一种担忧，就是说这个自行车带到车上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其他旅客的空间呢，包括会不会有一些小磕小碰什么的呀、啊、这个铁路部门呢其实想的也是非常周到啊。比方说呢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呢就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提到了12306的客户端自行车服务的板块来查询服务的信息，购买到指定的列车票之后，在购票成功的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并且预约的付费，在开车前均可办理，而且呢，在开车前的一个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还可以全额的退款。那么在预约成功之后呢，旅客就可以提前的去拆卸掉自行车的前轮，并且呢，使用这个一个袋子来妥善的把这个自行车包装完善之后再前往车站来进行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之后再对自行车的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还非常贴心地提供了这个专属的工具，

0: 以循环使用的这个自行车的装车袋，并且不另行收取费用，
1: 多贴心多好。
0: 然后呢，据记者了解呢，在试点初期啊，这个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定价是每辆车88元，
1: 也可以。
0: 对，其实啊，你要这个费用的话，你可以随身携带着你的自行车，然后呢，就是对于很多骑行爱好者来讲，这都不是事儿，
1: 对
0: 啊，就相当于把自己好朋友带在身边，给他买张票，是吧？
1: 可以啊，你这么想之后，就会觉得说，哎呦，真好，好朋友陪着我在路上。
0: 对，然后这个自行车还可以蹦起来拍拍手，太好了，
1: 还能给我拍拍照。
0: 那是就是什么？未来可能会发展成这种人工智能的自行车机器人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啊。另外呢，旅客也可以在乘车结束后180天内通过铁路的12306的客户端来开具电子发票。的确非常方便啊。
1: 对，而且呢，方方面面想的都很周到，不仅是为骑行的朋友提供了这个免费的装车袋还有顺手的工具之外，同时呢，也对于那些我不骑车，但是如果说我这个车上有同行的骑车的朋友，他呢随身携带自行车，对我会不会造成影响？不会的，因为这个自行车呢也是有它专门的这个存放的空间的，不会影响到您的出行的体验感受。
0: 这就有专门停放自行车的这样的车厢，
1: 对，一个位置，
0: 对对，其他的乘客呢是基本上啊，不会造成太大的这种干扰啊。
1: 我们的听友果果来留言，他说这个真好，太人性化了，他说建议全国推广啊。耐心一点哈，
0: 对，
1: 这样相信可以早日到来的。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是由这个我看啊，刚翻到这儿，对，应该是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歌曲啊，好像也是一首新歌，在网上挺火的。我看在这歌单在哪儿呢？啊，
1: 无尽的冒险是不是？
0: 啊，对，在哪儿呢？帮我指一下，看花眼了，
1: 看一看啊。
0: 无尽的冒险是在。心天心的距离无法抗拒
1: 宇宙的繁星。我俩都有点找不着了，
0: 找到了，
1: 太好了，
0: 就在这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其实相对于自行车的骑行爱好者来讲呢，每次出行呢，不能说是一次冒险吧，但也是一次会让他非常渴望
1: 愉快的、
0: 非常渴望、非常愉快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啊。接下来呢，就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歌曲。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继续的来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现在呢，这个也是到了各种新鲜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比方说很多朋友喜欢吃的杨梅，哎，最近呢就是大量的上市，我就很喜欢吃杨梅。
1: 我也喜欢吃杨梅，但是呢，随着杨梅大量的上市哈，最近呢有关于杨梅的一则新闻，也是引起了很多杨梅喜好者他的关心和关注。
0: 就近期呢，有记者暗访了在福建的一些杨梅收购点啊，发现这些收购点呢，违规的去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的时候。这个添加了防腐剂和甜味剂的杨梅，一天发货可以超过5000斤。调查当中呢，记者了解到，工人每天经手上千斤这一类的杨梅，但是自己却一口都不碰。
1: 其实呢，这条新闻哈，在网络上也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我们在线下选择杨梅的时候呢，这个心里面就会打鼓了，说那我买到的这个杨梅能不能就是我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啊，包括在一些公众号文章当中看到的这个福建某产地的这个杨梅呢？
0: 嗯，
1: 就是心里面会打鼓。
0: 首先呢，医生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就是如果说杨梅包括其他水果违规使用了一些添加剂的话，可能会对服用者呢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像这个损伤神经啊、肝肾啊，对于青少年的神经系统发育的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的干扰人体的内分泌。
1: 就总而言之吧，经过这个科技与狠活泡过的杨梅之后呢，的确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0: 对，
1: 但是呢，这仅仅是福建漳州市的有

0: 违规的去销售杨梅的这样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却影响了一些其他地方的杨梅的产地的一些商户，他们自身的利益，比如说这个浙江的某个水果批发市场哈，这个商户就提到了说，往年来到我们这儿来买杨梅的那大车啊是非常非常多的，今年就变得很少了，生意就很萧条。你看虽然是一个品类，但是产地不同，却影响了浙江的这个杨梅的好品质杨梅的口碑。
1: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担忧吧，
0: 对，会有这样的顾虑、
1: 因为有的时候消费者说实话不太容易分辨，就是你这个杨梅产地是哪儿，从哪儿来的，
0: 对，
1: 是吧？但是呢对于科学选购杨梅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比方说首先可以看外观，哎，优选果呢果面会干燥没有水迹，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啊。大家不要选一些青果，比方说就是没有熟透的，或者是这个杨梅感觉是暗红或者黑红不均，软烂出水异常发亮的果实不要选。另外呢要闻气味，新鲜的杨梅呢有这种天然的果香，会出现酒，如果说出现了这个酒味或有酸败的味道，说明已经发酵变质了，就不要购买。还有就是摸质地，哎，软硬适中的杨梅是最好的，过酥软可能是太熟了，过硬呢可能会更生涩一点。另外这个购买渠道也很重要啊，大家选择杨梅的时候呢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的电商啊，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啊，不要买一些来源不明路边无证摊点的这样的杨梅。
0: 另外呢这个杨梅买回家之后哈，推荐大家伙呢用 5% 左右的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可以有效的逼出果蝇的幼虫，还可以减少农残和杂质。另外呢浸泡之后咱们要用这个流动的清水哈去冲洗一下，晾干之后呢再食用，这样既安全又能够保留杨梅的本味。如果说咱买的这批杨梅没吃了的话，那么咱们要注意了，杨梅本身呢它是不是非常的容易去储藏的这么一种水果，在常温之下呢2到3天就容易变质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伙少买一点，就是现买现吃，吃完之后了想吃了馋了咱再买。如果说哈，就这些我买了我实在是没吃了咋办呢，没有吃完的那杨梅咱也不要清洗，最好是先吹干表面的水分，再用保鲜膜去密封，在0到4度冷藏是最佳的，千万哈这个冷藏的时间也不要超过48小时。
1: 对，另外呢刚才提供了选购杨梅的方法啊，就是作为咱老百姓来讲呢，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啊不能大意，所以有的时候呢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就是买这类的水果还是要到正规的商超去买，
0: 对，
1: 就哪怕它售价可能比外面的一些小商小贩小或路边摊什么的稍微贵上那么一点点，但是安全有保障，这个非常重要，
0: 吃起来安心呢、贵一点的话也是能够接受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57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星期三哈，一周的时间呢马上就要过半了，预祝各位今天也都能拥有一份好的心情。
1: 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啊，今天520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希望大家今天凡事都能顺顺利利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5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3到15度，鲅鱼圈23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午后的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鲅鱼圈气温23到15摄氏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午后的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把好听的歌曲啊放给大家听，愿好听的音乐伴您一路同行。

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生活啊，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只愿记忆里一直有你。来听，听心。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的就不要按音乐接着和您播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4: 出闸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

0: 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分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口袋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Here the crowd
5: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为

0: 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愿这好听的歌曲啊，给您一份好心情，伴您一路同行。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唯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活好每一个日出日落。人生总有一刻值得珍藏，时光不负有心人，愿你把美好收藏，来听，把悲伤留给自己。

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夜风寒凉，你是人间火光；万事沉浮，你是人间归途。谁曾在谁的花季里停留，温暖了想念？谁又从谁的雨季里消失，泛滥了眼泪？来听，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远方知我意，微凉又深情，心中好像有思绪万千，给自己一段温暖的时光，让灵魂安静的绽放，来听珍惜。

0: 岁月的脚步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当身边的风景变成了一道道回忆，却忽然发现风景依然在，人非少年。岁月悠然，茶之冷暖，给灵魂一个出口。来听领悟。
1: 我以为我会哭，

音乐之所以浪漫，是它将能封存的记忆迅速地拼凑起来。当某段旋律萦绕的时候，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来听，祝你一路顺风。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整点播报之后呢，继续进行我们的91爱音乐。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2: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1: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2: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4: Here the crowd go。
5: 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2，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午后的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坝一圈23-15摄氏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午后的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午后的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坝一圈23-15摄氏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午后的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9: 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音乐。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

想念的时候，天空的每一片云朵都是心动的模样。生活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来听爱情的故事。

愿你阅尽世间霜华，内心依旧温存如初。梦与现实，诗与远方，时光与年华，青春与岁月，承载着人生路上最美的风景。来听飞越迷雾。

0: 世上有一种爱，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它凝聚着勤劳、善良，将永远的闪烁在我们的青春光芒之中。这种爱就来自最亲的人。来听歌曲《最亲的人》。
1: 叶老师，走。

0: Come to me.
1: 把爱交给了你，让你终身保留，纵然青春易逝，人生知己如旧，我愿同心白首，今生别无所求。来听歌曲，枕着光的他。

牵了你的手，今生今世一起走。当白发苍苍，脸上爬满皱纹的时候，还能相敬如宾，相爱如初。来听《风雨无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

0: 清瘦。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小发明破局，节能降碳；智能清扫，赋能高效生产。
4: 老边区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聚焦锅炉系统能效提升与碳排放管控，开展 QC 课题攻关，自主创新研发锅炉烟管清扫机器人，用小发明破解了锅炉运维大难题，既大幅提升清扫效率，又为企业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张京新。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的锅炉作业现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台小巧灵活的清扫机器人正顺着锅炉烟管有序完成清灰、吸尘、碳伤的全流程作业。
5: 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共有3台锅炉，单台锅炉配有229根烟管，单根长度5.66米，直径仅69毫米，全部烟管总清洁侧面积近281平方米。传统人工清理需分步骤完成清灰、吸尘、检测，平均单次清洁耗时23小时，不仅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差，还易出现质量参差不齐、积灰残留的问题，直接导致锅炉换热效率下降，天然气消耗偏高。为破解这一行业共性运维痛点，动力车间机修班创新工作室小组立足生产现场，以机器人创新设计大赛为攻关平台，从2025年1月开始研发清扫机器人，先后完成方案论证、三维建模、部件制作与调试优化，并在当年同步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主任吴兆刚。
7: 我们这款锅炉烟管清扫机器人呢，是行业首创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机器人骨骼框架，零件尺寸误差控制到了0.1毫米，完美适配69毫米直径烟管，重量较传统机组件减少了80%以上，搭载 4K 高清摄像头，可精准识别烟管裂纹和腐蚀隐患，并且呢能够彻底剥离积尘，灰尘收集率达到94.8%。
5: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机械维修工李德文。
8: 我们那个装置整体采用这种模块化的设计，通过前端的刷头模块，后端的吸尘模块以及电控模块，最后呢由驱动模块进行装置在管道内的移动操作的一个过程，然后全部模块呢可以进行自由拆卸组合，可以根据需求呢进行添加或者减少。

0: 技改一小步，效率一大截。投入应用后，该机器人将单台锅炉烟管清洁时长从23小时压缩至6小时，整体清扫效率提升超70%，且该项创新直接转化为绿色发展实效，锅炉热效率提升0.9%，按年运行周期核算，每年可节约天然气20000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6吨，构建起节能降耗、成本降低、效益提升的良性循环，以小投入实现了节能、降碳、增效、减负的多重成效，充分彰显了企业落实双碳目标的责任担当。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机械维修工李德文：
1: 以往呢，清理烟管作业费时费力，劳动强度大，如今只需要协助机器人就位，便可以通过手柄远程操作完成作业，全程呢洁净安全，同时省心高效。
0: 从自主研发攻克技术难关，到落地应用释放绿色效能，营口卷烟厂以一线创新破解生产痛点，以技术革新驱动绿色转型，用实际行动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工业企业节能降碳、培育新质生产力树立了生动样本。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深化技术创新，让更多一线技改成果落地生根，为区域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2: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47.8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领跑全市，展现出起步有力、好于预期的发展态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继续保持赶超全国、全省、全市态势，分别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和全市各3.4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一位。老边区政府副区长李阳：
3: 一季度全区一产增加值同比增长4.4%，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蔬菜总产量2124.4吨，同比增长0.65%。肉蛋奶产量3256.9吨，同比增长5.4%。水产品总产量3845吨，同比增长10.5%。春耕备耕扎实推进，各类农资储备充足，质量可控，价格稳定。
2: 全区第二产业增加值29.9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高于全国8.1个百分点，高于全省13个百分点，高于全市11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5%，全区服务业增加值16.6亿元，增长1.8%。老边区政府副区长李阳：
3: 一季度全区开复工项目49个，敬业三米中空板、营口钢铁、盘活、森和天域房地产等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拉动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前两个月回升43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二位。全年计划新开工项目57个，90%以上将集中在二季度开工入投，后续投资增长动能充足，投资运行将持续向好。
2: 老边区通过整合自然资源、住建、环保等部门资源，成立项目论证工作专班，为项目审批提供决策支撑，同时搭建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老边区发改委副局长杜小雨：
4: 推行一线工作法，现场解决问题，区级领导定期深入项目单位现场办公，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征地拆迁、矛盾协调、手续完善等问题现场解决，做到了问题在一线发现，难题在一线破解，工作在一线落实。
2: 二季度是抢时间赶进度的关键窗口期，老边区将紧盯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的目标，全力抓好工业、文产、增产、投资扩量提质、消费潜力挖掘等重点工作，确保实现双过半。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19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的营口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在营口理工学院举行。今年社会科学普及周的主题是汇聚社科智慧力量，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营口市第24届社会科学。

0: 学普及周活动安排，围绕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学习“十五五”规划纲要主题开展专题讲座。自我市首届社科普及周举办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社科普及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打造辽海讲坛、社科工作者基层型、市民走进科普基地等特色品牌，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今后我市将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社科普及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推动社科普及从面对面向平对平、心贴心延伸，让社科知识真正走进群众生活、融入日常，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
1: 5月18号，我省首单9810模式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出口新加坡，填补了我省美妆品类海外直播新零售业态空白，也让辽宁本土轻工品牌正式迈入海外仓备货加海外本土化直播销售的全新出海赛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此次出口的营口本土美妆产品将批量入驻新加坡海外仓完成备货，预计本月底启动本土化直播带货，直接面向东南亚终端消费者。相较于传统外贸代工出口模式，该模式有效摆脱低价走量、贴牌外销的发展局限，进一步提升本土轻工产品的海外市场竞争力。跨境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昌松：
3: 依托海外仓托管、海外直播、本地配送的全链条服务，我们能持续为本土美妆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拓宽营收渠道。同时9810新模式的成功落地，能吸引更多本土品牌携手出海，进一步壮大我们客户资源和业务规范。
2: 为确保该单货物顺利通关，鲅鱼圈海关针对化妆品品类属性和9810监管模式的业务特点，提前对接企业开展一对一业务指导和服务，为高附加值消费品跨境出海提供保障。鲅鱼圈海关口岸监管科张嘉宾：
4: 针对新业态的申报规范、通关流程、合规监管、查验放行这些关键的环节，我们都做到了细致的辅导，帮企业把业务流程和合规管理制度都捋顺了，专门解决他们在申报操作里遇到的堵点、难点，就是用更精细、更贴心的口岸服务，保障首单创新业务能高效、规范、顺利通关。
2: 为实现本次新业态模式的突破，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聚焦本土轻工美妆自主品牌出海发展需求，从平台建设、线上选品到品牌出海、海外仓租赁等环节做好服务，降低企业从业门槛和运营成本。今年以来，累计推动31家本地企业成功出海。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局局长周阳：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配合海关、税务等部门做好产业培育和企业孵化工作，争取让更多营口特色产品、特色品牌走向世界。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营口市选拔赛开赛。5月15号，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营口市选拔赛在营口技师学院举办，赛事汇聚全市各行各业创新力量，共收到113个创新创业项目报名，其中35个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晋级决赛。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营口技师学院承办，采用4+1赛事模式，设置4个主题赛赛道、1个专项赛赛道。参赛项目中既有深耕细分领域的技术攻关成果，也有贴合民生需求的创新应用方案和推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科技项目。决赛现场，各参赛选手通过 PPT 路演、现场答辩的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核心技术、产品优势、发展规划。评审团结合选手表现与项目综合情况进行针对性提问，帮助创业者梳理项目发展方向，挖掘项目优势。经过角逐，终于互动辽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AI 视频编辑师职业培训等5个项目斩获1等奖。人社部门将择优推荐获奖项目代表我市参加省级大赛。市人力资源与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江河：
6: 本次大赛为全市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培育了本土优秀的创业项目，进一步激发了营口

0: 是创新创业活力，下一步是人社部门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服务，加大对获奖项目的跟踪扶持与资源对接力度，推动更多创新项目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校舍联动创新服务模式，千名学子护航2026鲅鱼圈马拉松赛。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学生志愿者招募及健康义诊活动于日前举行。本次活动首创校舍联动机制，将志愿服务选拔与基础健康筛查深度融合。1200余名报名的学生在递交申请的同时，即可接受血压、心率等基础健康指标的快速筛查，确保每一位入选志愿者都以最佳身心状态投入赛事服务。这一创新设计不仅大幅提升了选拔效率，更从源头上筑牢了赛事安全保障的第一道防线，实现了人员选拔与健康管理的无缝衔接。经过严格筛选的入选志愿者将承担赛事引导、赛道补给、秩序维护、信息咨询等服务，他们将以专业素养和青春热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保障。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李秀玉：
2: 我做了血压、心率、视力、口腔、运动康复等检查，医生还教了我们赛前热身、赛后拉伸、应急呼救等技能，义诊很全面，帮我们排查了健康风险，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服务本次赛事。
1: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张金：
3: 学校呢一直高度重视营口鲅鱼圈的这个马拉松志愿者服务的相关的工作，每年呢也都是不断的对这个志愿服务呢进行升级优化，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志愿服务呢更专业、更暖心。那么今年呢，志愿服务相关的这个工作最大的亮点之一呢，就是我们校舍联动加上健康义诊，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呢先保健康后上岗位，让学生安全，家长放心，赛事安心。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1: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

0: 十八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有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一起出征打仗，父亲呢已经做了将军了，可是儿子还只是马前卒。又一阵号角吹响，战鼓擂响了，父亲庄严地托起了一个箭囊，其中插着一支箭。父亲郑重地对儿子说，这是家喜宝剑，佩戴身边力量无穷，但千万不可抽出来。那是一个极其精美的箭囊，厚牛皮打制，镶着悠悠泛光的铜边，再看露出来的箭尾，一眼便能认定那是用上等的孔雀羽毛制作的。儿子喜上眉梢，贪婪地推响箭杆箭头的模样，耳旁仿佛嗖嗖的有箭声掠过，敌方的主帅应声折马而避。果然，佩戴宝剑的儿子英勇非凡，所向披靡。当鸣金收兵的号角吹响时，儿子再也禁不住得胜的豪气，完全背弃了父亲的叮嘱，强烈的欲望驱赶着他，呼一声就拔出宝剑，试图看个究竟。突然间，他惊呆了，一支断剑，剑囊里装着一支折断的剑。儿子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一直挎着的只是断剑吗？我是挎着的断剑在打仗吗？仿佛顷刻间失去支柱的房子轰然间意志便坍塌了。结果不言自明，儿子惨死于乱军之中。当硝烟逐渐散去，父亲捡起那柄断剑，沉重地说了一句，不相信自己的意志，永远也做不成将军呢。把胜败寄托在一支宝剑上，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儿！而当一个人把生命的核心把柄交给别人，又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儿。比如说，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把幸福寄托在丈夫身上，把生活保障寄托在单位身上。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告诉自己，

己才是一支箭，若要让它坚韧，若要让它锋利，若要让它百步穿杨、百发百中，那么磨砺它、拯救它的就只能是我们自己。一起来听这首歌，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胰腺。胰腺深藏于腹腔的后壁，平日里呢，它属于沉默寡言型的。那么它作为消化与血糖调控的核心器官，一旦它发生了病变，可能就会引发全身性的连锁反应。那相关的医生就指出说，胰腺相关的疾病早期的信号啊，并不是典型的，它早期的症状呢，经常被误认为胃病而延误了治疗。那胰腺相关疾病早期可能会出现饱胀不适、腹部隐痛、眼睛以及皮肤发黄、小便颜色呈浓茶色甚至是酱油色、大便颜色变白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如果在生活当中一旦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呢，请务必及时到医院去检查。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赏花过后的事儿。虽然说在节气上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夏天的节气，但其实从温度来讲呢，现在哈我们还处于这样一个春季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在这个季节里呢，各类花卉可以说是次第绽放哈，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有很多人呢，在平时的时候可能会到公园啊、家门口啊，一边遛弯一边去赏赏花。可是这份美好呢，却让一部分人遭遇了恼人的小麻烦。什么样的小麻烦呢？就是接触了花粉之后回家，面部会突然泛红、发痒、冒出红疹，严重的时候呢，还会脱屑、刺痛。那么原本愉悦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会被浇灭了。好多人说开春特别容易有这种花粉过敏的情况，那现在呢，其实这个也有花粉过敏的一个情况发生哈。那同样是接触花粉了，为什么有的人安然无恙，有的人却频频中招呢？接触花粉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防护呢？如果不慎过敏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的快速缓解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观点。医生表示说，花粉引发的过敏呢，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内有体质短板，外有邪气侵扰的双重作用。他说呢，从这个西医角度来说啊，这是免疫系统对花粉的过度反应。而在中医看来呢，过敏的核心是自身正气与外界风邪、花粉等邪气的一个相互作用。那他说，中医常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同样接触花粉，有人没事，有人过敏，根源呢就在于自身的防御系统是否牢固。那医生表示说，这里的防御系统呢，指的就是人体的肺胃之气。一旦肺胃气虚呢，就如同是城墙出现了缺口，没有办法有效的抵御风邪、花粉的入侵，外邪轻易就能进入到体内，引发过敏反应。简单来说啊，体质偏弱，平时容易感冒的人，肺胃之气往往不足，也更容易出现花粉过敏。那么除了外邪和正气不足呢，体内的内火呀也会成为过敏的助推器啊。医生补充说，肝主疏泄，如果说平时经常熬夜、压力过大、情绪急躁易怒，很容易导致肝郁气滞，进而郁而化火，在体内形成虚火。那么当体内的虚火潜藏，在遇到外界风邪和花粉侵袭，就会出现风助火势、火借

分危这么一个情况。那这类人群过敏之后呢，症状就会比其他人更严重，不仅红肿瘙痒明显，还可能会伴有面部灼热感，这就是风火相搏的典型表现。哎呀，那你说这怎么办呢？好看的花儿难道我们不去赏吗？这么漂亮的花儿我们得去看呢，怎么办呢？医生说了，学会这四步，接触花粉也不会被过敏所扰。第一步呢，就是出门之前要做好防护，从源头减少过敏风险。预防呢，永远比治疗更重要。想要接触花粉不受伤，出门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医生说，首先呢，要避开花粉浓度的高峰时段，早上5点到上午10点，空气当中的花粉浓度是最高的。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段时间外出，选择雨后或傍晚出门。这个时候呢，花粉被雨水冲刷，浓度呢就会大幅的下降，那过敏风险也会随之而降低。再有呢，物理防护是必不可少的哈，戴好口罩、护目镜，穿长袖的衣物，能够全方位的阻挡花粉接触头皮和皮肤啊，减少致敏的机会。那除此之外呢，医生还针对容易过敏的人群给出了一个专属的建议，说易过敏体质的人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提前1周呢去服用一些相关的脱敏药，能益气固表，相当于给身体的防御系统加固，增强抵御风邪和花粉的能力。当然这个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的。

有第二步呢，就是回家之后要及时的除隐患，避免花粉残留。很多人接触花粉回家之后呢，第一反应是休息喝水，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清除身上的花粉残留，这也是导致过敏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医生着重强调说，接触花粉归来，进门之后呢，要立即做三件事儿：一是洗脸洗手，重点清洁面部、颈部等暴露部位，彻底清除附着在皮肤表面的花粉；二是更换外套，将换下的衣物单独存放，及时清洗，避免花粉扩散到室内；那三呢，则是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清除鼻腔内残留的花粉，缓解鼻痒、打喷嚏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如果回家之后哈，面部呢已经出现了轻微过敏的迹象，比如说发烫、微红、轻微瘙痒，医生就提醒说不要用热水洗脸，热水会刺激皮肤，加重红肿和瘙痒。可以用马齿苋煎制啊，放凉之后呢，用纱布蘸取冷敷面部，这种方法呢能够清热解毒、收敛止痒，快速的缓解轻微过敏的症状，适合居家的急用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内调外养，辩证食疗，调整的这种体质啊，调理体质。对于反复出现花粉过敏的人群呢，医生表示，单纯的外部防护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内调外养改善体质，从根源上减少过敏发作。中医讲究辩证施食，不同体质的人调理方法也是有不同的哟。那比如说针对这种肺气虚热的体质，像平时容易感冒、怕风、面色苍白，那么就建议你可以多吃一点山药、红枣、小米等这些温补食材，也可以煮一点这个防风粥哈。这个防风粥呢，就是用防风与大米一同煮，能益气固表、祛风散寒、增强肺胃之气。那么针对血虚风燥体质，也就是皮肤干燥、瘙痒明显、容易脱屑的朋友呢，你要喝一点百合银耳羹，既能够滋阴润肺，又能够养血润燥，缓解皮肤干痒的问题。那么对于脾胃湿热的体质，过敏的时候面部容易起水泡，有渗液，你可以去饮用薏米赤小豆汤。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

0: 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Here the crowd
7: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8: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11: 你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肺啊。很多人以为啊，说只有吸烟才会伤肺，可是你殊不知，室内的油烟、装修的污染以及长期的情绪不佳，都在悄悄地损伤你的肺部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啊，这个支老师就说了，说这个关注三霾，远离武器，你才能有效的降低肺癌的风险。他表示呢，说肺癌呀，常被称为是被气出来的病，即便是你不吸烟，长期遭受二手烟暴露、厨房油烟侵害、室外 PM2.5 伤害以及装修污染中的苯、甲醛等等这些危害，都会损伤呼吸系统健康，而长期生闷气啊，也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削弱对致病因素的防御能力，同样增加患病的风险。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哈，我们上期节目就聊过，说情绪的调节非常重要。好多人吧，就说那个一体检呢，或者一到医院出现什么病症了哈，都会说我吃点什么药缓解一下，或者当体检的时候哈，发现你说某一个值有一点高的时候啊，或者是照这个 CT 的时候啊，做彩超的时候有点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你都会习惯性的问大夫，那我接下来吃点啥药呢，我怎么治一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可能你有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大夫会说你别生气呀，少生气呀，调节情绪呀，这也是其中的一点。你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肺的时候也提到了，是吧，长期情绪不佳也会损伤你的肺部健康的。

说过了肺部健康，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高血压啊。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那么今年这个高血压日的主题呢，就是携手同行控制血压。控制血压呀，不只靠药物，也离不开准确的测量、健康的饮食，还有规律的运动。那么有的人就要问了，说运动的时候血压升高了，这正常吗？高血压患者怎么运动才是更安全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说高血压患者能不能运动啊？医生介绍说，多数高血压患者呢，不仅可以运动，而且应该科学的运动。规律运动是高血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改善血管弹性，控制体重，提高心肺功能，并辅助降低血压。那么医生说，临床研究显示，规律有氧运动可以使高血压人群血压平均下降5到7毫米汞柱。不过呢，能运动不等于随便运动。医生强调说，高血压患者运动的关键不是拼强度，而是选对方式，控制强度，循序渐进，长期坚持。那有的人会问了，说运动的时候血压呢可能就会升高，这个正常吗？医生说，人在运动的时候呢，心跳加快，心脏泵血增加，肌肉需要更多的血液和氧气，所以说呢血压会自然升高。那么运动的时候呢，主要升高的啊是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啊，这个那么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呢，通常变化是不大的。一般来说呢，中等强度的运动收缩压可升到140到180毫米汞柱，较大强度运动的时候呢，可以达到180到220毫米汞柱。那如果运动中收缩压达到或超过22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达到或超过110毫米汞柱，出现胸痛、胸闷、头晕、黑蒙、明显心悸、呼吸困难，那就应该立刻停止运动，及时就医了。那说到这儿，我们就要聊一聊高血压患者怎么运动才会更安全呢？医生指出，单纯的高血压患者，什么叫单纯的高血压患者呢？就是不合并冠心病、严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疾病的。那么这些单纯高血压患者呢，在血压控制相对平稳的情况下，推荐的运动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每周5到7天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次呢30到60分钟，每周2到3次低中等强度抗阻训练。血压控制稳定的人呢，可以适当的去加入等长的训练。首先我们说一说有氧运动吧，推荐的项目呢包括快走、慢跑、骑车、游泳、广场舞、椭圆机等等。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快走是最容易执行的，也是最安全的。频率呢就是每周5到7天，至少每周要坚持5天。时间呢就是每次30到60分钟，那么体力差的人可以先从10到15分钟开始，也可以分段累计。强度呢就是中等强度。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你微微出汗，呼吸加快，但是呢还能说出来完整的句子，这个就叫做中等强度了。心率参考呢，大约是最大心率的50%到70%。那最大心率怎么估算啊？医生说最简易的估算方式呢，就是220减去你的年龄。

我们再来说一说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不是让患者做大重量的举重，而是通过弹力带、小哑铃、自身体重训练，改善肌肉力量和代谢状态，辅助控制血压。

频率呢每周2到3次，间隔一天是更容易恢复的啊。动作呢就是弹力带下铃、弯举，还有呢就是腹强推、提踵。数量啊，每个动作呢10到15次，每次做1到3组，每一次做20到30分钟，这样就可以了。强度呢以低等强度和中等强度为宜。中等强度刚才我们说了什么状态，就是微微出汗、呼吸加快，但是你能说出来完整的句子，这个是中等强度啊。那么低等强度是什么呢？就是感觉很轻松，可以边运动边自如的聊天，这个就是低等的强度。还有呢就是等长训练。等长训练哈，对于降低静息血压是有较好效果的，比如说靠墙静蹲啊、平板支撑啊、握力训练啊等等。不过呢这类运动在进行过程当中血压可能会短暂的升高，更适合血压控制稳定、没有胸痛胸闷、没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还有就是柔韧和身心的运动，像太极呀、八段锦呐、瑜伽当中的温和动作、拉伸和呼吸训练，可以帮助改善平衡、柔韧性和运动依从性，注意避免长时间倒立、屏气和过度用力的动作。

所以你看，生活当中高血压患者其实也是可以做运动的，但是不是随便运动啊，这个做什么样的运动，有什么样的强度，这个呢都和大家伙已经说过了哈。所以各位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要多加注意一下。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继续来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最后呢，我们今天节目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睛啊，孩子的眼睛问题呢是很多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那现在呢，很多家长哈，可能通过一些什么广告啊，就了解说，哎，市场上就是有好多说可以让近视眼反转，让眼轴变短啊，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呀？这个可不可信呢？中国工程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主任就介绍说，防控神器逆转近视，他说了，现在来说是不可能的。王主任说了，说市场上啊，好多说可以让你的眼睛啊，这个近视眼反转，让眼轴变短，现在来说呀是不可能的，这种宣传是误导的。那么他介绍哈，说所谓的假性，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期，眼轴呢还没变长，但是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跟它叫做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时期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期，抓住这个窗口期，改变孩子的用眼习惯，增加户外活动，减轻用眼负担，对于防控近视眼的发生发展呢，是十分重要的。所谓的真性近视啊，它的这个眼轴呢就是开始变长了，眼睛结构上有变化了。区分真假近视呢，一定要到医院里去散瞳验光啊。王主任介绍说，市场上啊好多产品说可以让你的近视眼反转，让眼轴变短，现在来说那是不可能的。那近视眼进入到真性近视，我们呢是有手段来控制发展，但是做不到让眼轴变短，让近视眼反转。

王主任介绍哈，说这么三种这个技术，第一呢就是低浓度阿托品，说低浓度阿托品呢已经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临床研究中也有证据支持它在控制近视眼发展中的作用，这个是可以选用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角膜塑形镜，也叫做 OK 镜哈，他说这个呢大家伙用的比较多，晚上用白天可以不戴眼镜，控制近视眼的发展。那王主任强调说，角膜塑形镜啊是戴在角膜表面的，一旦操作不好会发生感染或者是角膜损伤，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家长一定要高度重视。再有第三呢就是周边凝胶的框架眼镜，这个也是大家伙可以选用的。这三种技术呢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具有控制近视眼发展作用的。王主任提醒说，但是你用哪一种千万不要家长说了算，你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去听医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市场上防蓝光眼镜对于近视眼有没有作用呢？王主任介绍说，到目前为止防蓝光的眼镜对近视眼可以说没有科学证据说它有用，对眼的保护来说也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它有作用。过去的研究呢是在高强度长时间的作用情况之下发现蓝光有损害，而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蓝光不会造成这种严重的损害。市场上还有各种所谓的近视眼防控神器哈，他说现实是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是在预防方面。王主任提示说，真正有效的护眼神器那是最便宜的，啥呀？户外活动。他说家长呢一定要强调户外活动，户外2小时，健康强身防近视。

看，在今天的爱生活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很多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刚才我们关注到了眼睛的问题，然后又聊了聊有关于高血压的话题，还说了说这个肺部的疾病啊。大家伙呢要控制好你的情绪，包括在之前呢我们还说了说胰腺的问题。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哈，健康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好多朋友呢总是在关注这个关注那个，而却总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本末倒置了呢？在生活当中，你最应该关注的是你自身的身体健康，其他的都是其他的。把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一立得好好的，后面有多少个零，就存在着多少个价值。这个道理其实不用我说，大家伙也自然明白。所以各位，生活当中，让我们好好的去爱自己，好好爱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

0: 湖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口袋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1: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2: 嗯，好吃。
1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
1: 稀饭、
0: 枸杞、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2: 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4: 他
3: 们仨都知道。

0: 好了，各位，到点了啊！北京时间12:06，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啊，都是我们的时间段，和各位分享的是关于吃喝玩乐的各种话题啊。很多伙伴就说：“哎，你们这个岗位这工作可真的是太好了，每天啊就是带着各位去玩，带着各位去吃，发现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发现更多好吃的和好玩的。”这说的咱俩好像挺肤浅，是不是？但其实啊，我们是一档传递快乐的节目，每天啊。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午间时光，给各位打打劲儿啊，加加力。所以今天呢也是一样，给各位准备了很多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时刻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反正就是一个小时，对不对啊？
1: 对的，
0: 这个小本本啥都掏出来，因为我们的干货可以说是满满的。今天

0: 也是一样啊，有好多好消息和各位去分享，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要把耳朵哎都立起来，然后呢听一听，认真听讲一下子啊，大家可以通过一口交通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打卡活动。
1: 没错，那么同样呢，咱们今天上半场以及下半场哦，是分为不同的板块的。上半场呢，跟大家分享出去玩的那些事儿；下半场呢，依旧是出去玩，但是会有一些吃喝玩乐。大家依旧是要把咱们的小本本抱住耳朵给竖起来，记清楚、听清楚了。按照惯例，依旧是邀请到了咱们红塔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给我们分享容妹陪你看世界，究竟最近有哪些出去玩的好地方？那么首先呢，邀请到咱们子涵姐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子涵姐这次过来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最近是忙碌起来了。为啥呢？也是因为其实在我们东北最近呢、会有一系列的赛事来进行举办。那么同样呢，我也是相信子涵姐呢针对于这次的一个赛事推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优惠活动。那么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次优惠活动咱们都有哪些的，像是我们的出发时间，包括说咱们的报名名额，以及说具体价钱。
2: 好的，在今年的五月份呢，以及六月份，红泰旅行社推出了很多独立团的班期。那么例如在我们这个整个季节呢，相对来说老年朋友出游的比较多，但是家里儿女呢又不放心老人单独走，很多呢有一些担心的状态。那么红泰旅行社呢，对于这种团型呢，有18个人的精品小团，全程都是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导游全程领队陪同的。那么并且呢，从家门口做到接送车服务，全程是充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同样含在了我们行程当中。那么另外呢，在整个季节呢，其实有好多老年朋友们喜欢去华东五市或者是云南方向，以及呢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湖南张家界。那么另外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成都、重庆、贵州、山东半岛，还有我们新疆和大西北方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火爆，桂林方向呢更是大家比较老年朋友喜爱的一条路线。无论是哪条路线呢，大家首先第一点我觉得都应该到旅行社来报个名，咨询一下，然后找一个合适自己喜欢的一个路线和行程。
0: 是的，其实啊，就像刚刚子涵说的，多打听多了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甭管是最后你最终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出行，去哪个地方，多了解多做攻略，这肯定是没毛病的。因为作为这个旅行社来说，作为专业的这个出行人士的设计人来说，我觉得啊，首先呢就是行程上咱得合理，你对不对？你不能说今天我是啥也不干啊，然后去了之后 就躺一天啊，其实也行，但是呢也得稍稍有点这个小设计，对不对？因为咱出去打卡了，甭管是吃美食也好，或者是欣赏美景啊，甭管是这个山水或人文，但其实呢更多人是愿意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的一个风景。所以说呢，做攻略没毛病，但是合理的做攻略是每一个朋友都比较需要的。那好了，话又说回来了，子涵，刚刚你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最近咱家店的那个行程，那您说一下子，你看啊，有这么多团型，这么多的团期，那最近这段时间哪个团型能够更火爆一点的呢？
2: 我觉得最近呢，相对来说像华东啊，以及云南张家界，还有桂林方向和贵州方向人数是比较多的。另外呢，新疆和大西北的方向呢也是尤其的火爆。
0: 哎呀，
2: 很多人呢其实跟团游呢主要想做到的就是省心省钱不费劲儿，而且呢全程还有人带着，我可以无脑式出行，就是不用带大脑，然后也不用带钱包，到了当地没有其他消费的这种情况可能更适合，更想选择。
1: 对啊，因为其实找旅行社就是省时间省钱更省精力。咱们去到这个目的地了，首先攻略不用我们管，
0: 对，
1: 酒店不用咱们订，
0: 是的，
1: 小交通不用咱们交钱，这么听起来咱基本上都带着开心的大脑出行就完
0: 事。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报旅行社，他就会觉得哎，我是这么想的，初衷都是好的，那最后回来之后呢，为啥又心又堵得哈，又难受啊，又不开心，觉得钱花冤枉了，为啥呢？
2: 因为大家可能选择的是购物团或者是低价团。那么红泰旅行社呢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套路生意，旅游行业呢终究还是靠口碑说话的。我们会把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和推荐也是红泰旅行社最好的招牌。
0: 是的啊，其实啊就是服务每一个朋友能够玩好吃好住好，真是一个挺不容易一件事儿，因为每个人侧重点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啊，咱都是精品小团，可能是18个人、19个人这样的一个团型，但是呢，你看啊，这10多个人可能有好几个家庭，有好几个这种不同那种感受的人，可能有那侧重点，我住的我得住的得好，有的人都我对吃，我得吃点当地特色呀，对不对？有的人就这

0: 姐无所谓，我只要打卡到我心仪的景点，我照到好漂亮的照片，给我发朋友圈了就可以。但你说把这么多的朋友集中到一个团型里边，然后还把每个人服务得很好，这个就要以旅行社上强度了，对吧？
1: 是的，红泰旅行社呢，主要是对于行程相对来说呢更细致化一些。
0: 嗯，
1: 我觉得其实现在呢，大家挣钱都不容易。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呢，我们会把每一位出行的游客朋友们当成自己家里人去对待。
0: 嗯，
1: 那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出门，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那么吃什么样的特色餐，当地会吃什么样的特色美食。酒店呢，首先带孩子也好，还是带老人也好，大家当妈妈的或者当爸爸的，都是想要大家住的好一些。
0: 是的，
1: 因为尤其带孩子出行呢，不想遭罪，所以红泰旅行社呢，一直本着初心，就是把每一位出行的游客朋友们都当成自己的家里人。在我们接待行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把行程讲清楚，例如飞机的航班时间，行程当中会走到哪些景点，那么所有的行程当中都是含门票的，还含了我们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那没有购物店呢，也没有擦边店，我们会真正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红泰旅行社的服务呢，也不止于此。那我们在出行之前呢，还会提前为大家选好飞机的位置，给大家发一份详细的注意事项，包括当地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提醒大家出行的准备。那么飞机呢，我们也是含了行李额，那么飞机上呢是否有餐也会提前告知。除外呢，我们还会贴心的给大家准备当地自由行的攻略，以及我们多次带团总结出来的当地美食分享，保证让大家在空余的时间可以更好的游玩和体验，不让大家留有遗憾。那么红泰旅行社呢，也会将所有的准备工作提前做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我们每一次的用心服务呢，也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如果大家还在苦于出行，不想做计划，不想上网搜攻略，怕花冤枉钱，不妨可以到红泰旅行社，让红泰旅行社给大家一次完美的出行体验。那么从事旅游行业已经有15年之久，也知道红泰旅行社呢接触了很多朋友们，那么很多人呢跟团可能踩过坑上过当，用客人的话来说呢，每一次踩的坑上的当，当当不一样。那么红泰旅行社呢，15年深耕旅游市场，只想让营口的家人们走真正的纯安团，零购物、零套路，只看风景，不进购物店，全程无置费、无加点、无隐形消费，让大家玩的安心又体面。18个人的精品的轻奢小团型，不赶时间，不赶景点，慢享旅程。对于酒店的安排呢，我们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选择交通便利、出行地点方便，让大家自由活动期间也可以自由出行。用餐我们会选择全程当地的社会餐厅，安排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景区的小交通呢，我们会把所有景区必乘的小交通全部都含在内，避免让大家到了当地之后呢有二次消费，以免出现不坐索道、不坐环保车、无法进入到景区的现象。那么每一个人出行呢都是有预算的，在这里呢也是需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红泰旅行社呢对于有预算的朋友们，我们更是有合理的一个这个行程讲解，会把所有当中含的不含的都跟大家说清楚，一定要做到心明眼亮，一五一十的出行出发，出发当天只需要带上好心情就可以。那么对于购物安排呢，红泰旅行社承诺不进购物店，是真正可以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的，因为我们只做真正的纯安团无套路，是敢写进合同当中的承诺，把时间真正的留给风景，不把精力浪费在进购物店上，是我们对每一位游客朋友们的底线。
0: 是的，多一份真诚，多一份真心啊，少一点套路。其实对于整个这个旅行行业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句话啊，真的是话糙理不糙，真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这个对于第一次出门或者是不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说的话，报旅行团其实寻的就是一份安心。你那么多套路啊，说实在，在之前签合同的时候，咱也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弯弯绕绕，有景中店，又是什么小交通啥的，各这样那样的费用，到就是真正到目的地的时候才发现，哎呀，有这么多的套路，这么多地方要掏钱，说实话啊，体验感肯定会差一点。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挺认可红泰旅行社的原因，就在于他把什么事儿都提前告诉你，咱该消费就是有这个消费啊，不包含的我就提前告知你，你选择权是放在自己手里边的，然后每一个项目是可以写在合同里边的，而且就哪怕你没有提问，他会提前是告知你咱这里边是包含哪些费用的，小交通包含哪些，进去之后哪些是必要非得花钱的啊，都会提前告知。我觉得这一点，首先呢，我得给 这个旅行社竖一个大拇哥，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子涵，最近的话刚刚咱也说了，这个大框咱也各位也是概括了一下子啊，这个去的地方刚刚也说了很多，都大家比较感兴趣。

0: 那哪一个团型现在咱们就是发团的比较多，或者最近这段时间要发团的，跟各位去说一下。
1: 好的，对于整个这个孩子们呢即将要放假的一个暑假期间，好多朋友们都在提前的去咨询各种路线。那么在这里呢也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年的暑假期间呢给大家安排的行程都有哪些。首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整体的新疆的路线。新疆呢今年为什么会放到我们暑假期间呢？因为好多其实在咨询旅游的过程当中，大家首选呢就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这个样子哈。那么七八月份呢也是亲子的欢乐季，是暑假期间的一个项目。那么主要呢人群目标就是我们的亲子家庭，注重高质量陪伴与及成长的体验。那么大家呢想选择的一个核心需求呢就是清凉避暑，轻松遛娃，那么要旅途安全还有趣有回忆。宏泰旅行社呢对于七八月份暑期假间呢我们安排的行程呢，主要的卖点呢，核心是我们品质的体验，以及我们主题乐园，还有凉爽避暑，互动性强，行程趣味，安全舒适。那么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首先第一条路线就是我们的新疆的路线。新疆呢是分为南疆和北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呢，可以选择一个方向。那么另外第二条路线呢，就是贵州方向。为什么说每年的一个暑假期间呢，我都会发贵州？因为贵州呢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是18度左右。贵州呢境内群山众多，把周围的省份呢相对来说也是要低一些的，那么更是夏季凉爽避暑首选的路线。那么另外呢在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另外呢在整个天空之城我们还能看到马岭河、万峰林以及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的溶洞。人文景观呢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那么在这里呢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在我们整体的千户苗寨还可以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呢叫高山流水。只要大家呢想要去上这个苗寨体验一番，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会有在酒店里头入住的。那么这个酒店入住呢就是在苗寨里面入住，让我们更好的去体验一下我们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那么在我们整个贵州呢，不要忘了喝白酒，也不要忘了吃酸汤鱼，这个呢是一大特色。当地的贵州美食真的太多了，像烙锅呀，还有火锅里面涮着竹荪，以及我们各种各样的药材，真的让我觉得每一次上贵州呢真是大饱口福。
2: 是的，那这么一听，这次贵州之行啊，咱们风景美食双丰收。那么大家呢，如果最近正好在暑假，包括说刚刚所说的团期有时间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真的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是的，那么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还有我们183-41731711。那么所有的手机号码呢都是跟微信同步的。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
2: 那么这个电话大家要记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光说是有贵州、有新疆，还有刚刚所提到的其他各种各样的团型，只要是想出去玩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电话咱们可以随时记下来，然后想要出门呢就打个电话，不管是自驾游还是抱团游，只要是旅行有哪方面不懂的，都是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的。那么刚刚呢跟我们呢是分享关于贵州的这次行程，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现在在我们春夏交接的地方，老年人特别爱去，就是春季的爬山首选。
1: 对，张家界。那么张家界呢也是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还有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并且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名人效应有我们的韶山以及举世周头。那么自然景观呢，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还有黄龙洞更是必不可少的。人文古城我们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还有土师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另外呢，刚刚说到这个整体的飞机团呢，还有我们的汽车路线。像今年呢，对于草原我们进行了收官季，大家呢之前

0: 的过程当中呢，这几年爆炒员没有报上名的，那么今年一定要抓住最后的一个小尾巴。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整体的海岛游以及长白山和延吉的汽车团，并且呢，最近呢，从昨天开始，大家说到这个东北超，那么东北超呢，最近也是特别的火爆。从昨天广播刚刚开始宣传的过程当中，这个电话呀就已经打爆了，一直在不停的去咨询东北超市具体怎么个情况。
1: 是的，那么大家对于东北超赛事的热情真是挡也挡不住，为啥？咱东北好不容易举办一场足球赛了，东北人民必须得支持起来。所以说呢，可说不行，我得把这个比赛呀观看完事之后我再出门。那子涵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一场比赛，包括说咱们的团型是怎样的呢？
0: 好的，那么最近一批团期呢，我们第一个是沈阳赛区的，就是整体是6月13号出发，早上呢我们也不用起早，整体呢就是在11点钟左右电视台门口集合。车程时间呢基本上就是3个小时，那么3个小时呢大家就能到达沈阳之后，我们会负责给大家安排一个晚餐，因为毕竟呢你去上这个足球呐喊呢是需要体力的。
1: 是的，
0: 那么呐喊之前一定要把肚子填饱，所以呢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安排呢就是在我们整体中午的时间哈，去到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前停车场集合。那么大家可能有很多人会担心了，我这个车停到这收不收费呀？咱们电台门口呢停车是不收费的，你们可以完全把车停到停车场里面也比较安全。那么从1点钟我们出发之后呢，到达当地沈阳吃晚餐的时间呢就是4点多钟，吃完晚餐之后我们会抵达铁西体育场检票观看我们的比赛，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入住沈阳市区的酒店。今天呢有好多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问到我，那么我去看球赛呢，我晚上或者第二天我们有没有时间去自由活动，我想到沈阳呢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逛一逛沈阳的夜景，或者呢是想吃点当地的什么特色餐呐、有一些网上的网红小吃啊，都想有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呢是足够的，因为我们看完演出之后呢基本上也就是9点来钟入住酒店了。我给大家选择的酒店是市中心，而且是太原街和中街附近的酒店
1: 哦，
0: 所以大家呢晚上的时候是完全有时间的。
1: 对的，而且大家只要去过沈阳都会知道，这也算是沈阳的两大商圈了，周围的一些美食啊美景包括说人流聚集地都是在这个地方的。那这个第一天的行程真的是首先有我们足球的激情，还有自由活动的时间，那第二天的行程是怎样的呢？
0: 第二天呢大家可以完全睡到个自然醒，9点多钟我们开始出发去辽宁省博物馆以及辽宁省的科技馆。那么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也有好多人说，哎，我第二天的时候我能不能有个自由活动时间呢？其实你们要是想有单独行动的时间也是可以大家提前沟通的，然后我们在指定回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起返回就可以。
1: 是的，指定的一个回程地点咱们给确定了，后面呢就一块都给我们拉回营口了。所以说呢这算得上是2天1晚的沈阳之行，既看到咱们东北超当时健将啊在场上奔腾的这样的一个身姿，又是可以有一个自由活动时间进行一个 DIY 的沈阳定制。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先把名报下来了。那么子涵姐，你刚刚也说了最近报名的非常火爆，那会不会出现说，哎，真的是这次行程名额满了大家去不了的情况呢？
0: 会有的，因为他这个票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方面有需要咨询或者提前抢名额的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咱不仅票紧张位置也紧张，这么便宜一个人只需要278元，其实玩2天大家可以完全算一下，你自己开车去或者是你到当地住一宿，包括这个门票你都得想办法抢。别看这个门票是可以网上去抢，但是真抢不到，因为好多人都说我确实自己抢门票了我抢不到，但是跟着你们跟那个玩转营口啊一起出发，门票可以解决这点，我觉得非常好，而且还能省下来很多钱。
1: 所以说呢这次东北超之行真的福利给大家放松的很大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把这个位置给抢到了。同样呢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更多的后续赛事，也是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节目的，与宏泰旅行社合作的这次沈阳东北超之行还是会有后续的。那子涵姐赶紧把报名电话下次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对于 整个这个五月份呢，有很多老年朋友想要错峰出行、花少钱办大事儿，

0: 我们的欧洲方向还有东南亚方向，单独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我们韩国的签证和自由行，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8205673820567，38205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在整个春季也有很多公司团建想要去走这种团行或者是 VIP 定制的。那么宏泰旅行社呢，从事旅游行业15年，所有的旅游方面呢，大家都可以来咨询。无论您是近期有时间想说走就走的一场旅行，还是说呢今年想提前规划一下自己年假，或者带着宝贝们想要提前规划一下我们出行的路线，以及我们老年朋友们想要错峰出行，那么有更好的体验感，又想有我们团里面的导游会全程领队陪同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到宏泰旅行社具体咨询。无论是打电话也好还是进店也好，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宏泰旅行社来。
1: 谢谢子涵的精彩的分享啊！上半段呢和各位介绍了一些这个目的地打卡的地方啊，大家根据自己的行程自己的时间去确定啊，怎么合适咱怎么来。然后呢稍后呢可能会进入一段，就不能说可能吧，一定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很精彩，大家也是稍稍听一会儿，下半段呢也有更精彩的内容和各位去分享。然后呢大家呢也不要走开啊，时刻锁定我们的节目，一会儿见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0: 欧派。

0: 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9。 Hear the crowd
2: go。 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银口味道？
2: 他们仨
1: 都知道。
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5: 嗯，好吃。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凤，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哎呀，怎么样，这会儿想不想我们啊？就算过去六分钟时间，我相信很多伙伴已经期待的不行了。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在广告期间呢也是仍然啊在讨论我们下半段要分享哪些精彩哦有意思的内容呢。在这个分享之前啊，咱有个挺重要的事儿啊，和各位得分享一下，得说一下。其实上半段呢，咱也把这个事儿啊不消悄咪咪的给各位透露出去了，就关于啥呢，关于看球的一个事儿。我天哪，这个真的是，我相信我现在身边已经很多朋友都开始问我了，说这个东北超马上开踢了，怎么没组织一下看个球啥的呢，对不对？那既然大家这么有所期待的话，那咱们肯定得必须得安排点这活动啊，带大家去看球啊，是不是？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最近啊，这个东北超已经要开始正式比赛了啊，我们也是在筹备当中，而且呢也是携手红开旅行社然后落地这件事儿。所以大家呢，这个想看球或者身边有爱好或者想凑个热闹的，想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的，或者是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的，没关系，玩转营口携手红台旅行社来陪着各位一起去赛场呐喊，一起去看球，甭管给谁加油，我觉得氛围肯定是有意思了，对不对？
1: 是的，而且呢就是在咱们比赛的当天啊，会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咱们一块儿去到东北超的赛场。
0: 是的，
1: 晚上咱们看完球了之后呢，第二天还会有一整个咱们自由活动的时间，那么这次的一个旅途全程都会有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0: 的主持人以及摄像亲情陪同。
1: 是的，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带各位去看哪两场比赛呢？就目前为止啊，我们落地策划的是6月13号赵沈阳，还有6月20号在大连两场比赛啊。
0: 是的。
1: 然后大家呢要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咨询一下子涵，因为啥呢啊？这边的话，子涵是帮我们对接整个的一个活动落地的一个流程，而且非常专业。然后呢，很多伙伴会说，哎呀，那看球好啊，那你花不少钱嘛，又买门票又这又那的，是不是？其实说实在的，真的没有多少钱，我们把费用啊真的是压到了最低最低了。整个的一个费用正常是328块钱，然后呢2天1晚的一个行程，我们现在把价格压缩到什么呢？立减50，278就能带着各位2天1晚玩转东北超。然后费用包含什么呢？包含住宿，一晚住宿啊，然后呢还有
0: 一个宴友，对的、
1: 晚上的正餐，以及第二天早上的自助早餐，以及场馆的这样看球的门票，还有这个往返的这个高级的大巴车，对不对？还有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导游的陪同，以及刚刚潇潇说到了，我们这个主持人和摄像老师也会陪着各位一起去呐喊，一起去看球，并且还包含2日的一个保险。同时，各位还有个啥事儿呢？就是咱得有队服啊，对不对？
0: 对的。
1: 子涵队服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给大家选择的是一个白色的 T 恤衫，哎、那么胸前呢还印着大大的2个字“营口”。
1: 哎呀，真的是太气派了啊！
0: 没错，
1: 你想象这个风景线，我觉得非常棒啊！大伙儿，咱们营口当地的球迷朋友啊，甭管是年长的、年轻的，这个成年朋友和小朋友啊，咱们一起穿着一样的队服啊，一起奔赴赛场。你就想象那个画面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亮丽的风景线。那目前为止呢，子涵，咱们这边已经开始招募了，招募球迷去赛场去呐喊。然后咱的报名电话是多少啊？
2: 183-4173-1711，这个呢是我们的手机号码，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另外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因为最近打电话的比较多，如果在线的话，大家有一个备用电话，
0: 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1: 对，因为首先啊，它不贵啊。278块钱，
0: 对，
1: 278，可能很多伙伴一算笔细账，可能来回高铁费用，再加小交通的费用、门票啥的，就别说住了，
0: 对，
1: 就根本都不够用啊！咱们又带着各位一起去沈阳，一起看球，一起又住又吃又喝又玩的啥的啊，就相当于2天的假期啊，咱们就相当于1次。放松啊，这个看球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旅程。所以说各位啊，感兴趣的话赶快致电电话，因为啥呢？因为名额真的是有限的。咱不是说这个咱这边就是随便啊，就招多少人都行，票务这块比较紧张。所以说呢，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致电电话啊。子涵再次重复一下咱的报名热线。
2: 好的，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另外呢，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24小时营业的电话号码，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来打电话咨询。
1: 好的啊，目前呢是2个团型啊，也不说两个团型，是2个场次啊，6月13号的，然后还有一个6月20号的是去大连的啊，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啊去选择，然后呢我们这边也是带着我们的球迷朋友一起去赛场呐喊。哎呀，分享完这个好消息之后啊，咱接着唠一唠关于出去玩的事儿啊。我觉得一唠到玩这个话题啊，很多伙伴呢就说实话啊，就听不够，真听不够。你看虽然咱们上节目啊，潇潇啊，咱们每天可能都会在唠这些事儿，但其实呢一提到这个话茬真的是唠不够，唠不完。所以说有时候挺羡慕子涵的，就是每天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美景美食当中哎来回穿梭，我觉得太幸福了，是吗？子涵，
2: 是的，其实我觉得出去玩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无论大家呢有时间去走5-6天的飞机团，还是说想走近郊游的3-4天1-2天的汽车团，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一定要走出去。那对于现在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比较大，如何找到一个释放自己让自己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呢最佳的一个呢就是出去玩。
1: 哎，
2: 那么出去玩呢也分走什么地方，那么最近呢宏泰旅行社也推出了很多汽车团的班期，因为好多人在走飞机团的同时呢也提出了很多的意见，例如像海岛游周边呢，像大连有很多的海岛，但是呢大家一直发现营口地区的旅行社没有发团，所以在上个礼拜呢我也是亲自的去实地考察了一番。那么为什么说到这个海岛呢，因为我觉得每一年呢

0: 中好多人来咨询海岛游，但是呢各家旅行社从来都不发，一直都是一个这个短板。那么大家可能很多人就是想带着孩子带着老人赶赶海啊，吃点海鲜拉点海鲜。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也是亲自去了一趟石城岛，我给大家选择了一个性价比最高而且呢海鲜特别多，包括我们挖到的海鲜也非常多。上个礼拜真的我觉得真的是玩嗨了。
1: 是呢，
0: 对，我们住着海景房，推开窗户啊，然后就能看到整个这个面朝大海的一个景观。另外呢对于落潮的时间呢，我也是手拿把掐，选择了一个大潮时间，看到了很多海鲜，也捡到了很多海鲜。毫无夸张地说，我得带回来了有15斤的海鲜。
1: 15斤的海鲜，这些全都是免费带回来的吗？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对于海鲜爱好者，特别是喜欢赶海的，咱们像是那种有一种浓浓收获感的朋友们啊，这次的行程是千万不要错过的。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咱们这次行程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两日游。我们第一天基本上就是早晨出发，车程时间，其实有好多这个赶海的家长朋友们呢都会觉得车程时间或者是船程时间比较长，那么坐船的时间长会担心孩子会不会有不舒服啊晕船的一个状态，另外呢还会担心各种原因。那么为什么我选择了石城岛呢，而且是宏泰旅行社独家代理的酒店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从营口出发到达我们整个庄头的码头呢，庄河码头只需要2个小时时间。那么在这个2个小时时间呢，我们一路当中走的是万福，这一路啊真的是可以说景色非常美。那么仅需2个小时的车程时间就能到达庄河，坐上游船以后呢，仅需2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我们目的地的码头。那么从码头带到酒店呢，仅需3公里，大概5分钟时间就可以到达。这一路当中呢，我真的是看到了很多海鲜，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海岛完全是符合了我各种想象的空间，有海星，还有刺甲虹，以及呢海螺、海锥儿。那么还有的一种呢，这个海鲜真的是大家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一种海鲜。你猜猜，小峰，有一个像蛏子一样，但是没有像蛏子长得那么成熟的海鲜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0: 这个真的哈，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这个海鲜，我觉得我都活半辈子了，头一回看到有这么稀奇的海鲜品种。
2: 最主要咱还生活在海边儿，
0: 对，这个真的，因为很多人叫什么痞老板。
1: 痞老板，
0: 对，
1: 就是咱们之前一个动漫形象的那种。
2: 我知道蟹老板啊，派大星里边
0: 是的，
2: 海绵宝宝。
0: 那么在这个整个海岛当中呢，我们还捡到了海参，以及呢八爪鱼和各式各样的蚬子啊。我们看到的海鲜真的是太多了，还有小鱼小虾，真的海鲜特别特别多。
2: 是，
0: 当你看到这个石崖上面贴着这个八爪鱼藏在石头缝里面的时候，然后我们努力的去把这个石头搬开，看到八爪鱼那一瞬间，我觉得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兴奋。
1: 是的，
2: 其实真的挺适合亲子和带着家长一起出去玩的，因为确实是啊，咱们就生活在海边，然后尤其离大连还不太远，大连那边海岛特别的多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自驾，或者是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带着家人到那边寻一个什么小岛里边的民宿啊，去待2天。我觉得那真的是挺幸福、挺棒的一件事。但有的时候呢，因为也不太熟悉，还提前做攻略什么的，然后也不愿意去做。但是现在呢，通过子涵的一个介绍，现在也推出了一个海岛游的这样的一个2天1夜的赶海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觉得太棒了。因为首先呢，它有专业的领队导游去带着你；第二的话，把潮汐这块的摸得比较准。去了之后呢，你是针对于赏景啊，还是这个赶海？像刚刚子涵说的，去海边去抓小海鲜，哎，捡小贝壳，这个时间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定。然后呢，人家也会根据专业的这个潮汐的时间来去确定咱能碰到什么。所以说，我觉得首先个性化这块是没问题。第二的话，非常适合休闲度假的这种感觉。因为很多朋友一说，哎呀，这度蜜月啥的，或出去玩放松啊，度假的时候一定得去远道，就往南方走啊，这个又或者是出国啊，这个马尔代夫啊，什么泰国啥的，一定得去那边。但其实说实在的，就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那种海风打在脸颊上，哎，空气当中夹杂着这种泥沙海浪的那种自然的味道，其实家门口就可以满足各位。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有含三餐还有只含早餐的价钱可以选择。那么对于各种有预算的家庭呢，也可以满足各种需求。
2: 多钱？
0: 我们正常哈，这次走的咱先不说价钱啊，我先给你们说一说我们整体当中行程吃到的海鲜都有什么。
2: 好的，
1: 先放个钩子是吗？
0: 对，首先第一顿呢，我们到了以后先吃了一顿午餐。这个午餐呢有这么多海鲜，有鲍鱼、

0: 有生蚝、嗯、还有扇贝以及大虾、嗯、那么这个扇贝和我们这个生蚝啊这个种类呢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把手伸出来，那么整个从手掌到手指这么大，而且呢这是扇贝的一个大小，
1: 这是扇贝的大小，
0: 对，扇贝和我们生蚝的大小，另外呢还有大虾都这么大，而且呢在行程当中我们的中餐呢还安排了鲍鱼以及呢我们的素菜还有肉菜，可以说是四个人一份，四个人一份或者十人一桌，那么每一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多很多的海鲜，而且是可以续的。
1: 那这么算下来，如果单论海鲜的话，你一个人吃不都得1000多呀？
0: 那么另外晚上的时间哈，我们来说一说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吃的有飞蟹。
1: 飞蟹，
0: 对，
1: 相信啊，这个飞蟹肯定是人口营口人民啊，在我们夏天特别爱吃的。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飞蟹它是属于限量的，还是说每个人我可以畅吃的？
0: 每个人一个，因为飞蟹实在太贵了。
1: 是啊，
2: 露实在话了。
1: 对，
2: 就要以为去这个赶海啊，去什么吃海鲜自助去了。
1: 嗯，
2: 但其实啊，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对于出去玩来说的话，这种餐标，我觉得真的是太让人吃惊了。因为刚刚子涵说啊，去那边可以吃海鲜，我当时第一反应猜是什么？海带。
1: 海带。
2: 开玩笑开玩笑啊，但其实刚刚通过子涵的一个介绍，其实海鲜真的不是凑数的，无论是从大小到标准来说的话都不低。
1: 嗯，
2: 哎呀，那现在我就挺害怕，这个行程是不是很贵呀？
0: 这个行程呢含三餐，而且呢整体的价钱呢只需要500块钱开头。
1: 500、
2: 哎、
0: 对，
1: 开头的一个价钱。
0: 对，而且这个是酒店的费用，因为我们住的是一个海景房、
2: 啊、
0: 那么晚上呢，刚才我说到飞蟹，其实我们宏泰旅行社本身就在这个美景华府西门市嘛、
2: 啊、
0: 那跟前也有两家大型的超市专门卖海鲜、
2: 啊，
0: 我特意去上市场看了一下，就是我这个大小的飞蟹要多少钱，超市里面卖160到180一斤、嗯、那么所以说你吃一个飞蟹我就觉得好回本啊。
1: 嗯，
0: 那么晚上的时候还有什么呢？有海参。
1: 海参、
2: 哎、
0: 对，海参就是那种，我觉得这个海参特别地道，它身上全是刺儿。
1: 因为大家可能了解都会知道啊，刺儿多的说明它这个肉质啊品质比较好。
0: 是的，而且海参每一个人是三根，对，一个人三根，然后呢我们可以蘸上这个当地的蘸料，还有呢海鲜，我觉得我好多好多呀，虾爬子、皮皮虾、
2: 嗯、
0: 个个都是母子。
1: 哎呀，
0: 可肥了！
1: 爱吃的朋友们都是喜欢吃母子的。
2: 但其实啊，我觉得啊，吃的是一种那种鲜烈劲儿，就刚在海里边就打上来的，或者是就是我说不好那个意思啊，但大家应该能理解我。就是海鲜啊，咱先不说它贵贱程度、自身价值多少钱，吃的其实就是那种刚捕捞上来那种。透着水灵那种新鲜劲儿，我觉得这个是太难得了，对吧？
0: 是的，因为我当天呢上海边也捞了很多海鲜，像海螺 啊，我就在想晚上吃饭的话，这是不是要给自己加个菜？刚刚我捞上来的，结果没想到人家给我上的大海螺有多大，整个拳头两个拳头那么大的海螺，肉都老紧实了。
1: 哎呀，自己下午捞的没用上。
0: 是的，
1: 但是呢，咱们捞的海鲜又是可以带回来的，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们就哪怕说是进去一次海鲜批发，以及说品尝海鲜呢，这个品质包括说体验感都是我们可能在营口室内感受不到的。
0: 是的，那么另外呢晚上的时候还有鱼以及呢我们各式各样的肉菜排骨、
1: 嗯、
0: 以及鸡蛋炒韭菜，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鲅鱼水饺，都是我们的晚餐的项目。
1: 哎呀，
0: 另外呢还给安排了水果。
1: 嗯，
0: 这个水果真的我需要强调哈，那么在大连可能大家觉得看到樱桃并不陌生，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樱桃大到什么程度哈？硬币大小要大2倍，可大了，我觉得市面上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樱桃，居然在我们晚上吃餐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准备了。这个蓝莓的大小个个都差不多像人民币1块钱硬币那么大、
1: 嗯、
0: 我真的觉得这是团餐吗？
1: 会有产生一种恍惚，是不是？因为真的是那边提供的太高了，所以说呢这次团餐的标准也会在我们整体的旅行当中延续下来。
0: 是的，那么我在晚上的时候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合作的酒店呢也去聊天，去说，我说是因为我这次来考察所以你给我安排的这么好吗？他说不是的，我们家天天都来接，天天都是这种状态。
1: 嗯，那所以说呢刚刚啊子涵姐是跟我们分享了，基本上这个标准是在我们团餐里面包括说正常旅行当中是固定的，大家不用担心会不会这个宣传呢、啊、包括说整体的实际不一样。所以说这次海岛之行可以住到海景房，同样这么多的一个海鲜，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子涵姐，你刚刚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说到了那边有一个我们这边没见过的一个海鲜，你把它戏称为痞老板，但它正常的学名叫什么呢？
0: 这个学名真的有好多，因为那天我突然间觉得哎，我这个东西挺好奇的，然后我就发到了抖音上，那么很多人都在底下去评论，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评论，有叫啥呢月牙贝，还有呢叫这个

0: 豆芽菜
1: ，
0: 但是你听着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它应该是蔬菜，但完全不是，它是海鲜。
1: 是的，所以说那边还是会有许多特色的，是我们这边没有品尝得到的。还是那句话，咱们当地的特色要到当地去吃。如果喜欢咱们海边度假时的感觉，包括说像是那种海风迎面拂来，吃着海鲜这种休闲适宜的话，那么这次的行程大家可以提前把名额给锁定起来。虽然说呢，咱们整体的一个包括说报价呀，以及说出发日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没有说到，但是打电话的话咱们详细信息可以完全了解。
0: 是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整个五六月份呢，有很多老年朋友们想要错峰出行，在孩子没有放假之前呢，尽可能的出去畅玩一番，或者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新婚蜜月的朋友们想要错峰出行，一起出去走一走，那么给自己留下一个难忘的蜜月之旅，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以及呢最近公司的团建呢方面也是比较多的，很多的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呢都想对于员工呢有一些安排，最近真的是好多团建陆续在咨询团，有问草原的，还有问阿那亚的，以及上沈阳看演唱会的，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班期也都是比较多的。宏泰旅行社也是从事旅游行业有15年之久，那么对于任何的旅游需求，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到宏泰旅行社来进行咨询。个别的大型企业呢，如果大家的时间宝贵，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1: 是的，所以说呢，整体的一个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一个时间啊。那对于公司团建呢，包括说 VIP 的定制服务，刚刚子涵姐是提到了，都是可以。如果想要去到某个目的地了，就我3到5个人，那这边也是可以提供服务的，并且呢，在我们下半场分享的基本上都是咱们沈阳啊、大连离得比较近的，那咱们就接下来就近途游，再给我们分享一个现在正好的目的地吧。
0: 好的，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呢，可能选择想要去上长白山或者延吉方向，那么这种团型呢，以及北京方向，大家可以选择动车或者是汽车团出游，根据自己的时间呢，以及我们的预算，可以来进行咨询。那么对于北京的行程呢，我们有去环球影城或者不去环球影城的，还有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老年朋友出行，家里儿女呢想尽孝，觉得哎家里的老人呢爸爸妈妈这一辈子非常不容易，把自己拉扯大，又把自己的孩子拉扯大，好不容易呢孩子上学了，不需要有那么多时间来绑着了，可以出去玩一玩了。那么想要给大家报名这种老年团型呢，各种团我们都有针对老年人的出行，例如北京，很多人会觉得跟北京团走太累了啊，那么整体的行程走得比较紧张，那么这种情况呢，大家完全可以选择北京的老年夕阳红团型，整体的行程就是慢走慢游，每一个行程都让大家慢得不能再慢。
1: 是的，所以说呢，也是针对于咱不同的人群定制了不同的团型，满足了我们多样化的需求。
2: 刚刚提到了长白山和延吉那边，就是最近我也看到了咱家发了一个团型，好像1000出点头吧，
0: 对，1380元
2: 啊，然后还有延吉，还有乌拉盖，
0: 对，
2: 串联起来了。
0: 对，因为乌拉盖呢，对于我们荣民陪你看世界的宏泰旅行社，今天从现在开始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那么在这个整整这个期间呢，真的是去了不计其数的人去前往了乌拉盖，对于吃住安排、行程安排呢，性价比来说都是一个首选的一个路线。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近几年确实，哎，我每次想赶都没有这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今年呢，宏泰旅行社也是提出了一个收官之战，对于大家没有去过乌拉盖的，今年我们在6月末7月初的时候最后一批，那么这一批收完之后呢，乌拉盖我们就彻底结束了，因为要发展更多的路线了。
2: 就是啊，咱营口的朋友估计该去的
1: 都去过了，
2: 对对对。然后你把乌拉盖和长白山和延吉给串联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棒了，是吧？
0: 是的，因为大家很多人呢都想去走汽车团，觉得想走一个清凉避暑的一个最佳地点。那么大家都知道，草原相对来说夏天的时候呢比较凉爽，那么长白山呢更不用说了，夏天的时候都得穿上冲锋衣，去完全感受一下20度的夏天，妥妥的避暑胜地。那么大家如果对于想要走汽车团或者飞机团的路线呢，也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在整个时间当中，如果很多人时间比较充足情况，可以选择新疆。那么新疆呢，整体就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基本常识上来说呢，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地形上来看呢是3/3夹2盆。那么从气候上是早川棉、午川沙、围着火炉吃西瓜。 总共呢是分为四个区域，四个江，东西南北。东江大家

0: 它可以去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卡尔井以及吐鲁番，还有火焰山。那么北疆呢，会去到喀纳斯以及我们的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21 沙漠公路。那么西疆会去到赛里木湖、薰衣草庄园、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主要是维吾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那么在整体的行程当中，25年呢，独库公路是6月1号开始开放的，今年同样是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
1: 那这个时间大家是要把握好的。也许呢，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跟潇潇抱着风哥一样，对于新疆这种自由之地十分的向往。但是呢，确实新疆太大了，各种各样的时间开放啊、景区开放啊，不了解的都是可以咨询到红泰旅行社的。
2: 是的，在最后点时间呢，请子涵把咱的报名电话，然后热线跟各位再分享一下。
0: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83417371711，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我们24小时为您提供服务。
1: 那这么多的一些路线，咱不管是远的、近的，还是说国际的、国内的，他们家现在都是可以提供服务了。
2: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呢，再次和各位分享一下，东北超马上开梯了啊！6月13号、6月20号啊，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红泰旅行社，带着各位一起去燃爆全场啊！如果有球迷想去的话，别忘了报名热线，再次分享一下。
0: 3820567，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
1: 那么看完时间呢，咱们的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

0: 特殊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哄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

0: 活人生。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5: 这里有海滨温泉，
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6: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5: 百年港城，
1: 水产鲜美，
6: 稻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5: 这里是大美营口，
7: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8: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石蕊。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周三的下午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坐在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嘉宾的一期节目哈，请我们的嘉宾呢跟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文旅特色。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冰泉山庄的徐经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徐经理哈，了解一下冰泉山庄的相关特色。徐经理您好。
1: Hello， 周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久没见了，徐经理哈。那之前对之前我们曾经邀请过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就咱们冰泉山庄呢跟大家伙详细的介绍过，而且我们节目组呢也是到您的山庄我们去直播过哈，然后把咱们冰泉山庄的特色呢告诉给大家。那么因为最近我也在关注咱们家的一些朋友圈，现在呢也是山庄里面景色特别好的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呢跟您来连线哈，想请您那再就咱们冰泉山庄跟我们大家伙儿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冰泉山庄呢主要是以这个休闲旅游为主，然后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石门水库的上游，所以说我们这个空气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卖点吧。再加上我们都是山泉水，所以说呢这个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应该说是一个福音再加上呢我们这个地方因为说远离城市，这个灯光污染会很少，晚上看星空也是我们的一大亮点。
0: 嗯，那这个呢是我们冰泉山庄的一个旅游的特色哈。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大家伙儿可以到我们冰泉山庄里面去感受一下。那说到这儿哈，徐经理，可能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之前没有去过咱们山庄的哈，就想问了，说哎，那特色还挺鲜明的哈，那我们到那里我们都能做一些什么，然后咱们那里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服务，包括我们如果在那儿住的话又有着什么样的一个住宿条件，吃的话又能吃到什么样的好吃的，在这些方面跟我们大家伙儿详细的说一说好不好？
1: 哦，是这样。我们这个整个山庄呢住宿是分几个区域的，然后每个区域呢都特别有特色，你比方说庭院式的，还有一个这个古香古色的这个小洋楼式的，所以说我们那个每一个区域都是不一样。然后呢今年我们也加了一些特殊的项目，比方说我们上了10口这个大锅，然后专门做这个铁锅炖，然后呢我们又加了这个自助的这个厨房，也可以让大家自己来这个体验一下，体验厨房。对，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到那里如果说不愿意自己动手的，那么我们可以吃现成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而且吃的也挺有特色的。那如果说你愿意动手的话，那么你到这里来呢你也可以一起来这个做哈。那么说到这个住宿，有的人呢可能就关心这个住宿的问题，它是像那种民宿形式的哈，就是这个
1: 是
0: 这个话，还是说有人会问了说还是像酒店服务的那种酒店式的呢？
1: 实际上是民宿式的，而且我们这个是辽宁省挂牌的，我们辽宁省的第一民宿，对，001号，其实挺有个性的。
0: 所以跟大家伙说，咱们这个冰泉山庄的住宿是属于民宿式的这么一个住宿哈，就是在住方面肯定是不用担心了。然后呢，如果大家伙这个在吃的方面啊，不管您来了多少人哈，如果说想要说咱们山庄帮咱们来做，那么您想吃啥都行啊。如果说呢，您想自己这个来做的话也可以。那自己来做的话哈，徐经理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探讨一下，就是我们有的朋友呢，他可能觉得说，哎，那我自己带着食材去，然后我到那去自己做。那有的朋友又会觉得说，哎，我车里都装人了，我实在装不下食材了，而且我带着食材到那去又怕经过这个这个路途啊什么的，到晚上了食材再不新鲜。那咱们山庄能帮咱们准备这些新鲜的食材吗？
1: 食材啊，一般我们这边现在铁锅主要是以这个鳜鱼和这个鸡为主。
0: 嗯，
1: 基本上我们一般预留的也是这两类的菜。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让我们提前准备的话，那么需要提前跟我们这边来沟通，因为我们这边所有的食材也都是每一天现采购的。
0: 嗯，明白了。
1: 啊，对，如果但是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帮你准备。
0: 啊，懂了懂了，其实这个还挺好，挺人文的哈。就是因为我们怕有的这个朋友哈，来到咱们山庄做客的时候呢，说那个自己自带了或者怎么样的，那我们提前准备可能又怕不新鲜。但是呢，您如果来的话，咱们可以预定一下，说哎，我今天去十个人哈，我们晚餐想要自己做，我想做的是什么类型的这个菜系，需要准备什么样的食材，你们也可以帮着准备最新鲜的食材，是吧？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啊，哎呀，这个还真是挺好的哈。那你看这个徐经理哈，我从咱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就是最近呢咱们山庄里的景色也是非常好哈，各种花儿啊都已经开了。我记得之前您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曾经跟我们介绍过，在咱们山庄呢这个梨花哈，梨树花是非常非常著名和好看的。那我想问您，现在咱们山上开的就是梨花吗？还是说什么其他的这个花卉景色这块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1: 是这样，其实这个梨花还有一个我们山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玉兰，
0: 啊、
1: 已经过地了。
0: 嗯嗯嗯，
1: 对，我们这个玉兰，没有考证啊，不知道，但是有人说过，这些摄影爱好者说，可能是咱们辽宁省最高的一个玉兰树，
0: 嗯 嗯
1: 十几米高，对，但是这个花期已经过了，我希望这个说喜欢这个玉兰花和梨花的，在明年的五一之前，然后大家可以来玩。但是现在呢，我们山庄的所有的树还有其他的一些花草也都已经开了，非常非常漂亮。
0: 嗯，明白了，就是咱们那边比较有特色的，除了这个梨花之外，您刚才介绍了还有那个玉兰花。
1: 对对对，
0: 玉兰花。但是玉兰花如果现在比如说这个周末大家伙要想去的话呢，那这个花季玉兰花的花季是过了，其他的花还在盛开中。如果大家伙想要打卡这个玉兰花的话呢，我们就要等着这个明年五一之前。就是去咱山庄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呢？
1: 其实我觉得每个时间段都挺好。
0: 那您就分别把每个时间段都给大伙介绍一下。
1: 对，因为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花开的那个这个不同，但是现在去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五六月份我觉得特别棒，因为你白天也不热，可以爬爬山，然后晚上在那边住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我觉得其实现在也不错。
0: 所以您刚才徐经理也说了哈，觉得我们山庄呢是啊，这个每个时间段来都有每个时间段不同的特色。那么咱们。

0: 就四季来说，您把咱们山庄的四季特色跟大家伙说一下。那现在这个初夏的时节，您刚才说了，首先山庄里的温度是很适宜的，然后呢花开的景色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如果到了八月份左右盛夏的时候，您又推出咱们这边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然后接下来10月份金秋的时候又会什么样，冬天的时候又会什么样，分季节的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这样，这个马上咱们6、7月份了，我觉得这个6、7月份就是世界杯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喝喝啤酒，对吧？然后那个看看世界杯，因为夏天这个很热，可以在室外，然后看这边感受的大自然，这边感看的世界杯，我觉得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到了这个8、9月份，9、10月份就是初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看星空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家都说过这个秋天的时候看银河呀，看星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
0: 然后等到这个初春的时候哈，初春的时候呢，又是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季节。那这个徐经理，我记得就是咱们上一次您来到直播间做节目的时候，我们曾经预想过冬季哈，因为冬季在之前我们山庄冬季是不对外营业的嘛，当时。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们俩聊天，你还在畅想说这个我们要不要合计，说冬季要不要这个开一下咱们山庄？那想问问您，现在对于冬季来说，咱们那边山庄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一个规划吗？
1: 是这样，因为去年呢，咱们这边雪也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厚，所以说那个这个叫什么雪乡啊，就没有实现得了。今年看看这个雪吧，一个是看看雪，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冬天接待，如果说不是对取暖特别特别高要求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体验一下这个雪乡的这个感觉。也是挺好的，
0: 也挺好哈。所以说
1: 如果是今年雪大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0: 大家伙也可以关注一下，就像徐经理提到的说，其实咱们冰泉山庄一年四季都有一年四季不同的一个景色特点，所以这个山庄呢是适合于四季都去那里去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徐经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比较关注咱们家的这个朋友圈嘛哈，我看到还有学生到那去研学，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研学这一块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什么样的特色呢？也如果说有一些学校啊，就教育机构啊，说也想做研学的话，咱们那边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特色，跟大家伙介绍一下。
1: 首先上次研学的时候，人家那边提出一个第一个注意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们有一顿饭，所以这个餐饮能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卫生啊、健康啊这些东西的，这个我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再加上就是研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些这个保护啊，或者是这个山庄的这个引导服务什么的，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
0: 所以研学这一块，如果有一些这个幼儿园呀、学校啊，包括一些教育机构啊，如果说想要到咱们山庄去研学的话，也可以提前跟咱们沟通一下，就咱们可以做这种怎么说特色式的、定制式的服务内容，是不是？
1: 对，而且不光是研学，比方说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些到这个求婚的，还有这个生日派对的，我们都可以来定制。
0: 大家伙有各种需要，其实做这个民宿嘛，包括咱们这个山庄，刚才这个徐经理介绍了是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山庄，就是它呢特点呢就是可以满足于各位不同的需求，就是可以按需定制。大家伙刚才你看这个徐经理提到了有这个订婚的哈，求婚的，然后包括还有研学的，其实包括像公司的一些团建呢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接待一些旅游团啊，这些也都能做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朋友就要问了，说那咱们这个地方究竟能容纳多少人？我们刚才说你看研学，那学生这个人数就不少啊，求婚哈，朋友包括住宿什么的，然后很多朋友就在关注了，说那我们山庄究竟可以接待多少人用餐，可以接待多少人同时入住，把这方面的内容跟大家伙介绍一下。
1: 是这样，我们现在可以同时容纳300人左右用餐。住宿这边呢，最多可以容纳100到120。
0: 100到120人住宿，300个人同时用餐，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对对，是的。
0: 啊，哎，那徐经理，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那个求婚的嘛，哈，订婚的在咱们那儿，我想问问咱们家，就是可以接待婚礼吗？
1: 可以啊，有很多人在我们那结婚呢。
0: 嗯，那如果是接待婚礼的话，他也有中午这顿饭的一个需求。那中午这顿饭呢，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的想法就很独特哈，就有的人可能是还想要比较传统的那种大包桌的形式，就是放多少桌，然后有的人呢又喜欢这种冷餐会的形式，就大家自助的这种。那咱们山庄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婚庆的这种就餐方式呢？
1: 首先这两种就餐方式我们都可以提供。
0: 嗯，
1: 对，因为我本人也是这两种方式全都用过的。
0: 您自己就用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岁数大的人嘛，他还是想要那种大包桌那种。年轻人呢喜欢那种就个性的冷餐啊，自助这种。所以我当时是两种我都用了。所以说这两种我们都可以来这个给大家提供。
0: 哎，那这两种这个徐经理可以同时进行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啊，就是一部分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宾朋来，然后一部分说我喜欢吃大包桌的，喜欢吃中餐，然后另外一部分说我喜欢吃这种西点哈，冷餐式的，咱们就可以分开区域呗。
1: 可以，没问题。
0: 哦，
1: 对对对对，没问题。
0: 所以你看，听了这个徐经理的介绍哈，收音机旁的小伙伴就更能够了解到我们冰泉山庄的一个旅游的特色了。它就是可以为你提供这种定制式的服务，你想要什么样的都可以，包括如果说婚礼呀、像这个求婚仪式啊什么的，想要让咱帮忙布置一些现场啊，布置一些婚房啊什么的，咱们那边也能做到，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啊、哎呦，那这个我觉得还挺吸引人的哈，就是每一方面呢都能够满足大家伙儿。那徐经理，我记得就是上一次咱们两个人在节目当中聊的时候哈，也曾经聊过我们还有一个挺有特色的地方，当然这个也是和您的职业有关的。如果小伙伴们在之前听过我们的节目会知道，其实徐经理是个歌手哈。那不知道的话呢，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徐经理呢就是经营这个山庄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是一个歌手。所以作为歌手，您对这个咱们山庄的这个音乐这一块，就比如说像酒吧呀啊，包括像那个您上回还跟我说过有那个露天的那个小场地哈，
1: 对，
0: 这些特色，因为毕竟我们有新听友新朋友嘛，这个跟大家伙介绍一下。
1: 是这样，我们在这个我们最大的一个主舞台区这个地方，是有提供可以室外篝火嘛和室外卡拉 OK 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音响设备啊和音响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们就是提供给大家可以这边吃着烤全羊，这边然后开点着篝火，这边可以唱 K 这么一个过程。
0: 有这个是自娱自乐型的哈。
1: 我
0: 记得上回咱们俩在聊节目的时候哈，就有听友也关注说，哎，那我们不是自娱自乐型的，我们是想欣赏型的啊。我们也想说在下面吃着烤肉啊，吃着烤全羊啊，然后喝一点这个小酒微醺，然后舞台上会有人给我们唱歌，有一些这个歌手去给我们唱歌。咱们呢有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吗？就是有歌手来唱歌这种。
1: 是这样，有的时候呢赶上这个就是特殊的日期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定期的会有
0: 音乐会。
1: 对对，不定期的时候会有
0: 啊。
1: 对对对，
0: 不定，
1: 甚至我也会在上面唱。
0: 对呀、啊，所以您在上面唱，我们当时去的游客就应该是这个大饱耳福了哈。然后
1: 大家互相捧场，
0: 在现场听这么一段这个咱们的这个徐经理的这个亲自的这个演唱。那都说到这儿了，徐经理啊，咱们节目上半段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那您就给我们高歌一曲呗，让我们现在就好像身临在咱们冰泉山庄，然后坐在这个舞台的下方。现在就是虽然说这个时候如果吃这个烤全羊好像是也行，并不一定非得晚上，对吧？吃着烤全羊，然后你喝点这个小甜水啥的，听听您给我们唱歌好不好，徐经理？
1: 好，
0: 哎呀，太好了，
1: 好，来，如果真要再见那天，求求你不要泪流满面，你知道我会哭，我会忍不住，我会紧紧地把你抱住。如果也有寂寞那天，就一起想想我们从前。不管再多天，不管再多年，回忆永远是

0: 现在这个婚礼哈，很多新郎新娘哈也要这个自己去演唱，在现场都可以满足大家伙。那说了这么多了哈，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肯定对咱们山庄呢还有一些想要咨询的，比如说这个住宿的风格，刚才我们说是民宿式的，那民宿式的里面都有什么样的风格呀？然后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了烤全羊啊、烤肉啊、看星星啊，然后提到了这么多的内容啊，它的这个房间的价位会是多少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哈，大家伙不要着急，我们先进一下半点广告，等到半点广告过后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咱们的徐经理，请他呢跟我们大家伙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咱们冰泉山庄的绿色生态旅游。好嘞，徐经理，那我们广告过后再继续跟您连线。
1: 好的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Hear the crowd go。
2: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

0: 好，当时把这个抖音号说完之后，立刻就有很多听友来加这个抖音号了，是吧？
1: 嗯，对，是的。
0: 嗯，所以大家伙儿可以再来说一下哈，在抖音里面搜索一下我们冰泉山庄招财猫啊，冰泉山庄招财猫这么一个抖音号，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呀，或者说想要预定什么呀，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留言。然后呢，如果说您想打电话的话呢，就拨打04177363个8，04177363个8。那徐经理，我想问您一下哈，因为咱们有预约嘛，如果说我想在我们的山庄办一场婚礼，然后呢想请咱山庄帮忙按照我的心思来进行一个设计，那么这个我大概需要提前多长时间跟我们预定场地？
1: 一般情况下至少要预定，要提前个提前个30天左右，
0: 一个月呗。
1: 哎，或者说是最少也要个半个月2天左右，比较提前的去根据您的要求，然后去做一个定制。
0: 嗯嗯，哎，我觉得这个时间还真是超乎我想象的短啊，徐经理。嗯、因为这个问题，我在上次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我没问过您这个问题。咱们就说我们可以提供这个服务了，但是之后呢，有朋友问过，其实我们想，我们如果说办一个婚礼，办一场婚礼，提前去找酒店呐、啊，或者找婚庆啊，那可。提前一个月是来不及的，所以您刚才说要提前一个月，但至少还要这个15天20天这样，我真的是这个时间是超乎我想象的比较短的。
1: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个预定啊，它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可能是要求啊很简单啊，
0: 嗯嗯，
1: 然后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就是半个月左右都可以做好。
0: 嗯，
1: 但如果打个比方这个您的要求是特别特别多，然后呢要求很多很多的自己设计的小心思，那就一定要长一点时间。
0: 明白明白。
1: 哎，对对对，
0: 对，这个大家伙儿就打好提前量呗。
1: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毕竟大家也可能知道，不是那种酒店，然后就是像人家专门做这种大包桌的酒店，然后人家什么东西都是城市化。
0: 嗯，
1: 我们这个是不是一样？有很多东西都是要提前的去定做。
0: 嗯，明白了。就如果说我们这个婚礼要求的很简单，没有太特殊的个人的特色的这个安排的话，那么你提前一个月，我们山庄是可以保证给你完成的。那如果说你有很多的自己的特色要求，现场我要什么颜色的花的布置啊？啊，我这个冷餐有什么样的要求啊？然后现场你还要给我布置什么场景啊？我的新房要什么样的特质的要求？如果你的这个要求是比较多的话，那么大家伙呢就要提前一下预定了。就是大家伙掌握一下这个时间，这是婚礼哈，徐经理。那如果说只是公司的一个团建，就比如说我们公司哈，下个星期想要做团建，然后这个需要多长时间？一个星期够用吗？打电话
1: 提前。
0: 公司团建的话，一星期就够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不需要太繁琐，一般一星期10天肯定就够了。
0: 嗯，明白了。哎，大家伙呢，提前预定的话，这个一定要打好提前量，然后想要什么样的特色服务呢？这个也一定要提前说好房间的布置啊等等。你看哈，徐经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又有听友问问题了哈，他想问说咱们的民宿房间最多一间房里可以住多少人？
1: 最多的一个有一个欧式别墅，那个里面可以住28个人。
0: 啊、哦。哦，那这个欧式别墅住28个那就够用了。我想这位听友问可能是想一家人去哈、
1: 啊、
0: 这个一间房能让28个人那足够了。
1: 对，我们这个地方是500平，然后28个人住在里边都是可以的。
0: 嗯嗯，
1: 然后呢如果说是一家人只有5、6个人、6、7个人的话，我们上面还有一些怀旧的庭院式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中式的这个古楼建筑，
0: 嗯，
1: 每一个里边呢大概都能3、4个人一个房间，
0: 嗯，
1: 还有的可以8个人一个房间，
0: 嗯，
1: 都是不等的。
0: 嗯，这个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一个问题，是最大的一间房间是可以住28个人的，一间房里可以住28人。如果是家庭式的，到那里去这个度过周末呀，度过一个小假期的话呢，就是5、6个、7、8个，可以满足不同家庭大小类型的这个居住。
1: 是的，嗯，
0: 那徐经理，你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好多听友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位听友问了，说我们的冰泉山庄具体位置在哪？导航直接搜冰泉山庄就可以到吗？
1: 对的。直接导航冰泉山庄就可以。
0: 嗯，直接导冰泉山庄就行了哈。那徐经理，您把这位置跟大家伙介绍一下。
1: 好，我们这个位置呢是在营口市的盖州，盖州有个石门水库上游。
0: 嗯。
1: 哎，榜式谱。

0: 要提前的去预定。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露营地，到时候呢，大家如果想来烧烤啊这些东西，我们只收一个场地费就可以了。
1: 食材只要自己带，我们收个场地费就行。
0: 对。
1: 嗯，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很多朋友会想说，哎呀，既然叫山庄，我们听着山庄哈，那会不会山庄有一个大门？然后我们进这个大门的时候要交门票，然后进里赏这么美的风景，又有山又有水又有花的啊。那刚才徐经理给我们大家伙说了，这个我们是不要钱的，就是如果说您没有住和吃这样的这个预算，就是这个想法的话，那么纯是说我想来看看风景，想去冰泉山庄溜达溜达，那您就把车开过来，停车也不要钱，进来玩也不要钱，是吧？
0: 是的。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我们收音机旁的咱们本市的朋友啊，咱营口的朋友们，如果在周末呀，大家伙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到我们冰泉山庄里面呢去走一走，去转一转，去看一看。然后，如果你觉得说，那我到一天我可不行，徐经理一直这么浪漫的人，一直在跟我们提到晚上看星星、看星星的，我得留在那儿晚上看星星啊。那如果您要住的话，这个就得提前预定了。
0: 是的，这个吃啊住啊提前预定，然后我们到时候给你安排好，大家有一个好的体验。
1: 这个很好。然后包括徐经理说，咱营口人都爱烧烤嘛，如果您想烧烤啊什么的，只要给摊位费就可以哈，给摊位费这样就可以。那徐经理，如果说我除了这个给摊位费之外哈，说我带朋友去吃嘛，我就不想提前在家里面哈，又装着牛肉，又装着炭，又装着什么的话，我到那里面也可以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给你打个电话，说帮我们来买二斤牛肉，然后配点什么什么，这样也行吗？
0: 啊，这也是可以的，
1: 啊，也
0: 只要是提前跟我们这边那个沟通一下，然后我们都可以能解决的，提前帮大家解决都是没问题的。
1: 哎呦，真好，就是这个服务特别的细致。你想自己带，咱们就自己带；不想自己带，咱就提前打电话跟着预约一下哈，我们几个人去，然后这样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提到这个吃的问题，因为到咱们山庄嘛，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奔着野味儿去的，徐经理。那到咱们那野味儿，刚才咱提到了有一个烤全羊，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在咱们山庄这个是挺有特色的，因为据我了解，咱们那个山庄烤全羊都是现杀的，是吧？
0: 是的、
1: 啊，
0: 而且那个咱们那个地方本身就是咱们国家的荣山羊养殖基地，所以我们那个地方的这个羊，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一些这个，如果说想要吃点这个，就是咱们农村特色的，除了那个铁锅炖之外，我们还能吃到点什么别的东西吗？
0: 基本上我们都是这个以这个农家菜为主。啊，什么
1: 山野菜啥的，
0: 我们都是早上先去捞的这种水库鱼，然后还有散养溜达鸡啊，就基本上都是这些东西。而且我们那边还有这个叫、
1: 哎、
0: 非常有特色叫蚕蛹，大家敢不敢吃？对，
1: 营口人应该都敢吃。
0: 对，
1: 就这个是高蛋白的嘛。是吧？
0: 是的。
1: 对，就是大家
0: 那就是做那个蚕丝被嘛。
1: 啊，就大家伙儿就是很喜欢。然后最后，其实之前想要跟这个徐经理来探讨一下，咱们就是说一说咱们一些相关的房子的一些价位。后来我想说这个价位哈，咱们就等着大家伙儿，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然后大家伙儿有什么需求，我们可以打电话来问，或者说呢，我们刚才说在那个冰泉山庄招财猫的这个抖音号下面呢，我们来问这个相关的价位。所以价位这一块呢，在节目里今天就不跟大家伙儿提了。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哈，这个徐经理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么美的地方，这么漂亮的景色的一个地方，很多年轻人是喜欢到那里去拍照打卡的。那么拍照打卡的话，我们会给这些人提供什么样的方便？
0: 是这样，我们提供了几十套这个汉服，还有这个各个时期的一些特别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服装，然后给大家。在这个我们整个景区里边，然后一些特别有特色的地方来进行拍照，还有一些小道具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提供。
1: 哇，那这个什么汉服啊，就是这些什么芳华服饰什么的，这些是需要消费的吗？
0: 啊，是这样，如果说你在这边住，我们这些东西是可以免费提供的。
1: 哦，
0: 啊，是这样。
1: 哎呦，真好！所以在那晚上看星星，白天我们穿着一些这个有特色的服装拍照打卡，中午吃着特色的农家饭菜，然后愿意的话自己再带着点东西，我们享受着共享厨房。等到6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山上去观看咱们石门水库的全景。

0: 像那个小千岛湖一样，我们也可以做各种打卡，想一想就很美哈。所以欢迎大家伙儿有时间的话，我们到冰泉山庄那里去，到那里去打卡，到那里去感受特色的文旅项目。节目最后这个还要跟徐经理说哈，当未来你的想法再次实现的时候，我们还会邀约您来做节目，跟我们大家伙儿详细的介绍咱们冰泉山庄好吗？
1: 好的。
0: 嗯，好的。那今天节目最后再来和大家伙说一下，如果您想预约冰泉山庄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特色的饮食啊、特色的服务的话呢，可以提前拨打电话736-38，736-38。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徐经理跟我们连线。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到您的山庄那里去跟大家伙直播的，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也感谢收音机旁听众们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8: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 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然后呢，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对不起，我爱你》。

0: 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一首好听的开始曲过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所有的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伙儿发布过来的信息。一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要出售一套房屋，在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学徒工一名，年龄要求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上5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有工作经验者有闲，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一位听友要出售一辆14年的长城哈弗 H6 1.5 手动挡低配白色的，有一多半是原漆，跑了11万多公里，售价12000元，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 13464469368。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一位听友要招聘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叫车地点在德胜市场辽河新都附近，车况良好，省气儿，要求司机双证齐全，希望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39-4072-6958，139-4072-695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Hear the
5: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义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

0: 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呢，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里大家伙发布过来的信息。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在大石桥中心大厦南侧有一套门市房要对外出租出售，共两层，面积是208平方米，适合开旅店、足疗馆、超市、办公等等，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0714800 13940714800。

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13238242880。

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有宽敞的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呢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保利香蜜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18楼的5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0: 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你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1: 就业是民生之本，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0: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
1: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每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还会给您带来就业空中服务台的小板块，里面都是一些最新的招聘信息，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帮上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营口盈通物流有限公司招翻斗车司机80名，月薪4500到5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路南镇政府院内，联系电话是18531520269，18531520269。营口亚太管件有限公司招质量工程师1名，月薪4500到5500元，地址在自贸区西市区世纪路南50号，联系电话是13941782057，13941782057。营口通风机械有限公司招卯焊质检人员1名，月薪3000到4500元，地址在站前区关屯南里62号，联系电话是19104170565，19104170565。

口天元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招车间工人十名，月薪30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联大街188号，联系电话是13941742452，13941742452。营口市站前区华天大饭店招客房服务员一名，月薪24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新兴大街东一号，联系电话是13314179955，13314179955。三立纺织有限公司招销售内勤一名，月薪3000到3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西126号，联系电话是13904176356，13904176356。营口美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激光下料辅助工两名，月薪4500到7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民兴河二街19号，联系电话是18340766039，18340766039。营口辽滨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招车间工人五名，月薪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向阳化工园517号，联系电话是15940702657，15940702657。

出租车司机，车是新福瑞迪，交车地点在通惠苑、清华园、奥泰园附近都可以，要求司机年龄40岁以上，爱护车辆，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92-5037-9962，192-5037-9962。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

0: 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大一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其实啊，装修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既期待又头疼的大事儿。从一无所知到顺利入住，其实呢，大家只要掌握系统的方法，完全是可以做到轻松省心不踩坑的。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从最基础最关键的开工前的准备讲起，把设计风格预算流程一次性的讲透彻。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要包含五个部分：装修全流程科普、主流装修风格解析、预算科学分配方法、开工前必备的准备工作，以及家装前期最实用的注意事项。全程纯干货，非常适合正在准备装修的每一位朋友。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了，静伟已经看到了。那有其他的小伙伴想和静伟来进行关于装修方面的探讨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了都会及时的给您进行回复。首先我先看到了热心听众小周的留言，说静伟，我马上要装修了，但是我完全不知道第一步应该干些什么。你好小周，装修第一步啊，绝对不是砸墙，也不是买材料，也不是找工人，而是这几步。第一呢，是要明确您的需求，比如说您家有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小孩，需不需要书房，储物空间够不够。那第二步呢，是要设定一个预算，首先您要先把总预算定下来，不然的话后期一定会超的。第三呢，是要了解您自家的房屋结构，有哪些墙是能动的，哪些是不能动的，这样可以避免后期违规。第四点呢，是要找一个靠谱的设计或者施工方，把您的需求说清楚，再进入到正式的流程。简单来说呢，就是您要先想清楚，再定预算，再定规划，最后再进行动工。

好，又看到了一位听众留言，听众陈女士，陈女士问了，说装修之前需不需要自己去量房啊？都需要准备什么东西？陈女士你好，其实呢自己量房不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呢却非常有用。首先呢量房啊能让您对自己家的尺寸做到心里有数，避免被虚报的面积还有一些增项有一个加价的可能性。那量房呢也是需要做一些准备的，您需要准备卷尺、纸和笔以及手机去进行拍照。那像全屋的长宽高、门窗的位置与宽度，还有承重墙的位置、下水管道、烟道、墙弱电箱的位置，这些都是您需要去测量的内容。那量完之后呢，不管是找设计还是找施工方，您都不会被带节奏。

又看到了一位热心听众的留言，来自听众吴先生。吴先生问了，开工之前我需不需要和工人啊、工长啊去确认一些内容？具体要确认哪些内容呢？吴先生您好，首先啊，开工之前这个确认啊是必须要做的，并且要做到当面确认。那当面确认七件事就行。第一个呢是哪些墙是能砸的，哪些是绝对不能砸的，还有呢是水电点位的最终的位置，还有像您家的施工的工期与每天的施工时间是需要当面确认的，包括垃圾清运、材料怎么去堆放、材料怎么去运到楼上、怎么去上楼，包括还有付款的节点与增项的规则，还有卫生间啊、厨房的防水标准。那其中呢，验收标准也是需要当面确认的，一定要确认成每一步干完之后都要验收。这些呢，全部确认清楚了再签字动工是最安全的。

火。大家只需要记住一句话，装修呢其实不是从砸墙开始的，而是从规划开始的。量房、确认结构、梳理需求、定点位，这几步做到位了，那后面就会少走非常多的弯路。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会稍微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建伟会详细的和您去聊一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科普啊。那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咱们千万就不要走开了，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

0: 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Hear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Hello， 各位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的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家装科普的一个板块当中。那首先呢，第一点静伟要给大家去介绍的是关于家装全流程标准的一个科普，大家按照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顺序去执行的话，能够不返工。

一步呢是要做好前期的规划，可以需求进行一番梳理，还有预算的设定以及自己家装修风格的确定。那第二步呢是进入到了设计的阶段，其中都有平面布局的设计，还有水电点位以及立面方案的三种设计。

那第三步呢，就进入到了主体拆改的环节当中。那主体拆改呢，都有墙体的拆除以及结构的优化。第四步呢，我们就来到了水电改造这一环节当中，其中呢有水路、电路以及防水施工。

那第五步呢，就进入到了泥瓦工程当中，有这个墙面啊，还有地面的罩平以及瓷砖的铺贴。第六步呢是木作的工程，比如说吊顶啊、定制棍啊，还有造型的制作。第七步呢就来到了油漆工程，像墙面的腻子、底漆以及面漆的涂刷都是在这一步完成的。

那到了第八步，也就正式的进入到了安装的阶段，比如家里的门窗、橱柜、洁具、灯具以及五金件都要在这步完成。完成安装之后呢，就来到了第九步，也就是软装进场的这一环节了。像家具、窗帘、饰品、家电都要在这个时候进入到房子当中。第十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开荒保洁与通风，一定要保持通风，这样的话咱们才可以安心安全地入住。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五大主流的家中风格的一个全面的一个介绍啊。首先第一个呢是现代简约风格，现代简约风格呢它的核心就是简洁实用，耐看也不过时。那它的色彩搭配呢，主要是以白色、灰色、米色和浅木色为主。那像这种风格呢，非常适合小户型或者老房或者采光一般、追求实用的家庭。像现代简约风格，它的优点也有很多，比如造价适中、好打理，同时也显得空间很大。

那第二种风格呢是奶油风，奶油风的核心啊就是温柔、治愈、柔和且干净。奶油风的色彩主要是奶白色、奶咖色、浅杏色以及浅灰色。那奶油风的特点呢是哑光的一个质感，还有圆弧角以及简约的线条，比较适合喜欢温馨舒适干净居家氛围的家庭。

那第三种风格呢，是轻法式风格。轻法式风格的核心啊，就是优雅、简约、高级且不浮夸。特点呢，是多采用细的石膏线、简约的线条以及柔和的造型，比较

还有呢，就是新中式的风格了。新中式的核心啊，是东方的意境，简约大气的同时又有文化感，色彩多是木色、灰色、米色以及深色去进行点缀，比较适合成熟稳重、喜欢传统文化、长期居住家庭去进行设计。

那第五种风格呢，是工业或者侘寂风格，核心啊是很个性，也很有质感，也非常的极简。但是需要注意了，这两种风格呢，对于采光、施工以及材料的要求很高，慎选慎选。

那装修预算也是有一个科学的分配方法的，通用的黄金比例，静伟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硬装基础施工呢占35%，主材的采购占30%，水电隐蔽工程占15%，全屋的定制占15%，设计、垃圾清运以及杂费只占5%。同时啊，大家也要记住了，预算是有三原则的：隐蔽工程不省钱，环保材料不省钱，造型装饰可以省钱。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去聊一聊开工之前必须要做的八件事儿都有什么呢。首先啊，第一个呢是要确认房屋的结构，其中要注意了，像承重墙啊是不能拆的，还有配重墙也是不可以动的。

第二件事呢，是要确认家电的尺寸，提前规划水电的点位。第三件事啊，是确认门窗的尺寸、开启的方式以及颜色的要求。第四件事呢，是了解物业装修的规定、施工的时间以及垃圾清运的方式和时间。第五点呢，是做好现场的保护，比如入户门、电梯和公共区域。第六点啊，是要关闭水电气总阀门，避免意外。第七点呢，是确认合同付款的节点以及增项的规则。第八点呢，是全屋拍照来留存原始状态，便于后期维护。

实啊，好的开始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开工前多做一份用心，装修过程就少十分的麻烦。把准备工作做足，您会发现装修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感谢各位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家装类栏目我爱我家。马上就要到下午4点钟了，请大家专心驾驶，注意安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供。

0: 费免损号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一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2: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早晨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16到25度，盖州15到26度，大石桥15到28度，坝一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5到22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早晨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

0: 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6: 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7: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
2: 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

0: 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十四社保卡挂失，十五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1: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

0: 北京时间16:3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那么在今天周三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和大家见面的小栏目呢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向大家做一下介绍。
1: 是来自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王海涛。海涛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二位嘉宾。
0: 从我们这个直播开始这一刻呢，我们热线电话包括微信公众平台呢同时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有相关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跟我们嘉宾呢进行交流。热线电话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1 YKFM91。 那么在张主任和海涛没有给听众做这个政策宣讲的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艳丽朋友啊，刚才呢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他想问一下，说是1977年4月出生的女性，不延迟50周岁退休，养老保险已经交了30年了，现在领失业金，6月份结束，想问一下，6月份结束之后，失业金可以继续到退休吗？因为不足1年，如果不可以领，可以领退休之前那个大额补助吗？谢谢。
2: 他问题比较多。
0: 对，
2: 首先跟他说一下那个领取失业金的情况。失业金呢是根据他就是你在职缴费的失业的年限来领取这个最后的失业金，这个待遇领取时间确定了，这个待遇领取时间。那这个领取失业金暂停之后啊，那你的养老保险是不发生关系的，就是你失业金的领取和你养老保险缴纳是不发生关系的。这是第一个。然后是他问的是大额医疗补助，
0: 可以领退休之前那个大额补助吗？这个大额补助我不知道。
2: 对，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社保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啊，是不太清楚。他问的是

0: 什么钱。
1: 那好了，之前他两个问题说，六月份如果是领失业金结束了啊，可以继续到退休吗？这个继续到退休是指什么？失业金可以
0: 表述的，对，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就是他这个领取之后和你正常的，刚才我说了，你缴费不发生关系。那你没达到退休养老保险退休待遇之前啊，你的失业金暂停之后，养老保险是可以继续缴纳的。
1: 好，这位小娜啊，她发来了自己的身份证的这个号码，但是呢没有传照片，我们要求她把身份证的照片呢发送过来，想查一下缴费的年限还有什么时候退休啊，希望娜娜这位朋友能够及时的把身份证的照片发送过来。
2: 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的微信网友他小王，他说我上个月呀、从单位离职了，然后想问一下啊，就是个人自己交养老保险，今年钱存晚了没扣款，你像他说这个月啊是上个月从单位离职了，然后这个月是自己缴纳养老保险，那这个缴费年限可以合并吗？
0: 可以的，他这问题是可以的。
1: 怎么合并呢？
0: 灵活就业员和企业参保是这个我们现在系统里呢是默认为一条数据啊。那么你如果是企业转为灵活就业员的，企业由企业的那个劳资人员给你做暂停参保，然后你灵活就业员接续啊缴费，这个工龄就可以计算到一起，缴费也可以合到一块儿。那么如果你是灵活就业员缴费，然后现在又转到企业了，那么你就是灵活就业员身份做一个暂停啊，转到企业之后，两者也是可以合并的，累计计算。
1: 那原来是企业交，现在灵活就业的话，
0: 可以解除，和单位解除之后，由单位给你办理这个暂停，暂停之后你灵活就业参保就可以联系上
1: 啊，他自己本人
0: 对、做灵活就业员进行参保。
1: 好，热线呢是2834700啊，有些问题我觉得就是打电话跟咱们嘉宾进行沟通呢，应该更加的便捷一点啊。
2: 另外呢，有很多朋友想办理业务啊，就刚才我们提醒大家，想办理业务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您的这个照片发过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为您办理啊。好，接下来呢，咱们咨询一下啊，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养老金啊是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坚实的保障，那么也直接关系到广大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是百姓最关切、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那么为了确保养老保险金额按时足额发放，守护好群众的晚年幸福生活，应该怎样规范便捷地完成年度待遇资格认证呢？我们请张璐主任为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0: 那么按照就是咱们相关文件的规定吧，想确保咱们养老金能够按时足额发放，这里呢就需要咱们退休职工，就享受咱们企业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职工，每年度就是12个自然年度月要完成一次这个养老待遇的这个资格认证工作啊。那么此项工作呢，我们现在有几种的认证的方式。首先呢，就是在我们经办的窗口啊，这个参保人可以提交身份证件到我们窗口办理这个认证，这是线下的一种认证方式。那么同时呢，我们营口地区凡是有社会保障卡、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退休职工，那么您在这一个自然年度月12个自然年度月使用过医保卡，比如说您是上药房购房买药啊，或者是上医院有病啊住院使用过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记录进行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待遇资格认证。那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社保热线啊，现在就办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平台存那个上传一些咱们需要的要件啊，我们现在也可以给你办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线上认证啊。现在我们普遍呢还是建议大家通过线上做这个认证啊，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那么这个认证呢是在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进行这个认证。那么我们同时呢在今年呢又新增了一个板块啊，就是这个模块，这个小程序里有一个担保认证的一个模块。这个模块呢也就是说你可以上传担保人和认证人的身份证啊，就是不需要咱们认证人扫脸啊，有个担保，就家属可以给他担保做这个认证。以上呢就是这几种认证的方式，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这个退休职工啊，这退休职工就是说咱们现在近期呢省中心也是要对超过12个自研月啊，12个自研月未认证的人员要集中进行停发。

0: 待遇啊，这是目前我们可能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所以这里面也是要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种退休职工啊，家里老人呢哈、没做认证工作的，要及时为他们办理这个待遇认证这个这项工作。
1: 这有一个重点提醒啊，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就是去认证，对吧？因为如果你要是符合条件，你还不认证的话，那么你可能这个待遇上面就会受影响，
0: 对
1: 吧？
2: 刚才那位叫娜娜的朋友呢，把身份证拍过来了啊，我给这个海涛发过去了，好像我认为不太清楚，号码很清楚，但是上面的这个文字的信息呢，有点模糊啊，我不知道海涛那块能不能识别。
0: 我们先查一下。
2: 先查一下，这是这个身份证照片可以吗？啊，可以啊。好，来，小燕呢想问张主任这样一个问题，说退休人员异地居住了，养老金能不能正常领取，需不需要办什么手续？
0: 咱们异地居住的这个营口地区的原来退休职工，可能现在由于特殊情况到异地进行居住，是可以正常领取那个养老金待遇了。但是也是要提醒一下，就刚才我说这个资格认证这个问题，对，一定要按照咱们应该是咱现在是目前看是辽宁省内要求的是12月之内，所以要按照咱们当现在的政策啊，12个自然月之内做一次这个待遇申请认证。因为像这种异地的朋友，你肯定是不会出现拿三代社会保障卡在本市购药的情况啊，那么一定要自主进行一下这个认证啊。然后需要办什么手续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根据这些材料办理认证就行。
2: 这个养老金肯定能正常的领取，因为它这个银行卡你可以到全国各地啊 ATM 都可以正常取、
0: 就是不要因为这个没有认证而停发。停发之后呢，我们是现在如果遇到这种停发的状态也不要紧，就是有可能是忘这个认证了，那么你要及时补办这个认证啊，补办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待遇及时进行补发。
2: 好，海涛，刚才这位娜娜查完了哈，他又把自己的社会保障卡发过来了，说身份证不好的话，这个社会保障卡啊，来查一下。就刚才他说的啊，自己想查询一下，缴费年限到什么时候退休？还在查询哈。好，这个听友来看看啊，这是赵女士哈。哎，赵女士这张身份证我怎么熟悉呢？之前问过啊，她想问一下，说50岁可以退休吗？赵女士，来，我们再给她查一下啊。我看她是哪年出生的啊？这个是83年，她说到50周岁可以退休吗？这样，让咱们海涛啊在后台帮赵女士再帮查询一下。
3: 这叫什么？你们是赵娜那个是？
2: 娜娜那个。
4: 哎，赵女士你好，你一共缴费是281个月，咱们首次缴费是2002年的7月份，如果按照新法定的话是55周岁退休，但是咱们可以提前3年，就是52周岁的时候就可以退了。
2: 好，这位是娜娜的这个问题回答完毕了啊。
1: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彩虹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到退休，但是我到退休的年龄了，没有交够年限，能延迟缴费吗？另外想问一下，可以一次性补缴吗？
0: 就是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您的缴费没达到最低缴费年限，那么目前我们是15年，从2030年开始会逐步延迟到20年。也就是说，这位朋友只是说了大概的政策哈，没具体说实际情况。那么就是政策这块，我给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你的缴费不够，现在是看如果想领取退休待遇，只能往后延交。这是这样的，不可以灵活就业员是没有一次性补缴的政策，目前是没有啊。那么他问了一个说，可以一次性补缴吗？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是在2011年7月份之前参保的退休职工啊，就参保的那个缴费人员，那么在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如果缴费年限不足，可以连续交5年之后还不够最低缴费年限的，有一个趸缴的政策啊。
2: 一次性缴齐，
0: 对，一次性缴齐，但前提是一定是在2011年7月份之前参保的，这是一个标准。第二呢，是你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要累计缴费满5年，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情况下，然后你缴费还不够最低缴费，
1: 才可以补缴，
0: 还可以趸缴。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行。
2: 明白了。猪肉炖粉条啊，他说想了解一下，如果家里的老人不在了，社会保障卡里的

0: 要钱还能取出来吗？是全额取吗？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啊？
1: 嗯。这个属于医保的政策，对，所以那个社会保障卡你属于购药那个买药钱，就是我了解的啊，我只能说是帮他解答一下，这是一个医保的政策。如果老人去世了，应该及时办理养，对我们养老来说要及时办理这个养老保险的丧葬费。那么在办理养老保险丧葬费的时候，你也要去医保去办理这个医保的死亡。那么办理医保死亡的话，他医保卡里的这个钱，他会打到这个对应的这个，就是你看你提供的银行卡，会给你打到返到这个银行卡里，是这样情况。
0: 就这个钱能取出来？
1: 对，
0: 啊、
1: 是可以，
0: 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啊。
1: 对，
0: 好，来，这位叫了悟度，哎。
2: 了悟路，
3: 好，他说，嘉宾你们好，我想问一下，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怎么选更划算？你比如说，我可以按月吗？按季吗？按年缴费吗？然后另外断缴影响退休金吗？
1: 三个问题哈。先回答他第一个，就是怎么选更划算。那个现在呢，我们关于养老保险呢，我们遵循的呢是多缴多得，长缴长得。那么肯定呢是要根据您的个人实际情况，因为灵活就业人员你是自愿选择这个缴费档次啊，也就是说您可能你选的缴费高一些，缴费额高，比例高，那么你退休之后待遇会高一些，也就是说根据你实际情况选择啊。然后第二个呢，他问到了可不可以按月、按季、按年哈？可以的。咱们现在呢，灵活就业缴费呢是通过手机端进行自主缴费。那么手机端通过辽宁税务有一个微信那个小程序，在这里选择缴费的时候呢，你是本年度内你可以按月选、按季度选，包括按年选都可以啊。然后呢，每年的9月份、10月份可能会调整一次这个缴费基数啊，那么会有一个补差的情况啊，这也是可以的。然后最后一个，他问了一个断缴啊，断缴是否影响？断缴是否影响呢？就是不会。如果你到法定退休年龄，你的退休年龄到了，最低缴费年限还够，是不影响你。
0: 领取
1: 待遇的就是断缴啊，只能说你断
0: 缴，但是金额有问题，
1: 对，只能说您的断缴会影响你呢缴费年限少啊，您的缴费额低，那么就是势必呢你的退休待遇可能相对其他人员要低一些啊，就是有这个影响。
0: 来，海涛。
4: 赵女士你好，你是1982年11月份的生日，就最早的退休年限是51岁6个月，这是最早的时间了。
0: 好。这位呢叫女生啊，她说家里老人退休了，自己在家怎么进行退休人员资格认证？
1: 退休资格认证呢，这位朋友呢，一个是你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如果老人在家呢，给老人拍一个照片，然后带着今天的日历日期啊，都可以，那手持的身份证传到咱们平台上啊，然后我们这边现场就可以给你做。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可以通过手机给老人进行一个自主的认证。
0: 就是很方便，
1: 很方便。
0: 对，就这位听众，你可以把老人家的这个身份证的照片给我们传过来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后台直接就认证了，
1: 现在就可以给他做，
0: 很简单啊。绿水这位朋友问了，说，请问嘉宾，我现在看他这个问题啊，他说工作人员在电脑里都具体输入什么信息，自动生成了养老金，有没有可能输入错误呢？
1: 这个首先回答一下
0: 还有顾虑
1: 说对这个养老金的计算待遇呢，不是咱们人工手动输入的就是说这个养老金计算待遇呢，是根据您这个参保人员的历年的缴费年限、缴费额度然后系统里呢有养老退休待遇，首先呢是人社局、人社行政部门是审批他这个待遇资格，就是审批你这个同志是否达到符合这个退休待遇领取的条件。那么如果资格那个审批通过之后，那么我们社保经办部门呢会根据系统里的数据，是现有的数据，而不是人工手动录入的，对，然后去生成这个退休待遇金额，是系统自动生成的生成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金额，就像我刚才介绍的，是根据您这个从您参加工作开始
0: 开始缴费
1: 开始缴费，对，缴费年限啦，包括您的缴费额。同时呢，这里为什么刚才提到了有一个审批的环节呢，资格审批的环节，因为有一个1992年10月份之前有个视同工龄，这个工龄呢是系统里是没有的，因为是不需要缴费的。那么这个的审批就是由行政部门根据你档案记载的情况去看你这个
0: 核算，
1: 这个视同年限是多少。

0: 啊，然后才能确定这个最后最终的待遇金额啊，是这样。
1: 好，张主任每次到直播间呢都给我们介绍这个养老资格认证这个事儿哈。那有一些听众，你看比如说今天就有不少听众也在问这个问题啊。那好了，如果养老资格认证没有认证的话，那
0: 后果
1: 是什么啊？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按照省里的相关文件规定，就是关于这个如果已享受咱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要求是在12个自研年度月进行一次认证啊。那么刚才我介绍一下，就是认证的方式比较多啊，几种方式都行，那你用哪一种选择哪一种方式都行，但一定要做一次这个认证。如果没有做这个认证，我们会集中的根据省中心的要求，会集中的停发未认证的人员的工资待遇。当然了，如果您真的是忘了认证了哈，或者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待遇停发了之后，你可能会第一时间发现，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及时再进行补这个认证手续，然后我们再做这个续发的这个处理和补发工资的这个待遇这个情况。对，还是建议嘛，建议还是尽量认证之后就不会有停发这个情况。
1: 那好了，平常我们日常工作当中这种停发，因为没有资格认证这个手续啊，停发的事儿多吗？
0: 对，每年一次嘛。每年一次，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你这个人员势必肯定会被我们做这个停发处理。
1: 是，我想问张主任，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平常我们工作当中遇到过吗？就是停发，
0: 他是对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情况，
0: 对，每年集中，像这个近期我们可能会有一次这个停发的这项工作，集中到，
1: 所以说这事儿呢挺重要的啊，有的老人可能到月了没拿到养老金，
0: 是的，
1: 就是怎么回事啊？
2: 所以刚才有朋友问了，是工作人员是不是输入信息容易输错呀？给我弄错了呀？实际上自己还有一份工作没完成，
0: 对，
1: 这个是，哎呀，这个听友啊。江先生啊，发来了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呢他想要干什么呢？他说帮忙看看什么时候退休，缴费的年限啊。来，我把身份证发回去啊。他是一个复印件，
2: 反正面，
1: 姓江啊。他说看一下缴费的年限，线写个电线的线啊。好，来，海涛能看到啊。这样的一个复印件可以吗？
0: 可以
1: 啊，行，好嘞。来，我们热线2834700啊，大家可以打打这个电话啊，咱们嘉宾呢会给大家更加直接的这种解答。
2: 同时呢，大家如果要是想办理业务的话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果办理业务现在就办的话，您一定要把身份证给我们发过来啊。那接下来请张主任呢为我们大家做一些解答啊，就是说咱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啊推出了一系列的实打实的便民举措，那请张主任来说一说这些便民举措都有哪些。
0: 在2026年嘛，我省是全力优化营商环境。那么我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呢，也是始终把群众和企业的办事需求放在首位。针对性的推出了四大核心的便民举措。首先呢，是一个27项的一个立等可取的服务事项啊，主要针对呢社会保障卡的申领、社保、参保证明打印等一些高频的业务，我们全面压缩了办理时限，精简了审核流程，同时呢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证明材料，让咱们群众呢到窗口办理这些业务的时候呢，我们能确保30分钟内就给他办结。那么第二呢，我们推行了11项一次不用跑的一个全程网办的一个事项。这里呢就是可以根据咱们辽宁政务服务平台，包括手机 APP 还有微信公众号等一些线上的一些渠道，将职工参保登记呀、退休证打印等一些高频的业务通过线上就可以办理。那么咱们参保人呢就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在家通过手机呀、电脑啊就能进行这个全程的网办。那么第三呢，我们推行的是4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儿啊。这4项呢是在以往呢是需要咱们参保人到多个部门去办理，那么现在呢就可以合并到一起，就是通过咱们辽宁政务服务网啊，可以在网上直接办理企业社保缴费一件事儿，还有社会保险关系转移一件事儿，申请工伤待遇一件事儿和社会保障卡这4个一件事儿。那么第4个呢，我们推出了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品牌栏目，将15项咱们高频的事项搬进了电台直播间，实现了直播受理及时办结，打造咱们社保空中的服务阵地。
2: 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周3的16:30，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并在空中办理我们的社保业务，我们把这个

0: 年是240个月。
1: 好，那你看现在是240个月和72个月还离挺远的呢。
0: 对，还差不多，
1: 差挺远。
0: 如果你在60周岁的时候能叫够20年，咱们就可以正常退休；如果叫不够的话，就需要往后延。
2: 好，刚才那位女士哈，就问那个按季交、按月交，就是选什么样的一个档次交和核算哈。这个有可能有一些听众呢，对这个档次还不太了解，是吧？那张主任给大家补充一下这方面的常识啊。
3: 好的，
2: 就是几个
3: 档
2: 次，对。
3: 那么我们现在灵活救援参保缴费呢，一共分7个档次，从60%、70%、80%、90%、100%、200%到300%，一共7个档次。那么最低档60%，现在是普遍灵活救援选择的档次。
2: 60%，
3: 它的
2: 现在的这个标准是多少钱？
3: 对，每个月呢是871.8元。
2: 啊，871.8元。
3: 对，这个60%也是普遍灵活救援选择的档次。
2: 大部分
3: 对，是的，是的。然后这里呢，这7个档次呢是可以根据灵活救援你个人的实际情况啊，自行进行选择。
2: 这个每个月都可以调，
3: 对，
2: 是不是？
3: 对，现在呢是通过辽宁税务微信公众号啊小程序啊，你可以自主的进行缴费，同时在缴费之前，就每个月你在缴费之前可以选择这个对应的档次进行缴费。
2: 原来不行，原来一年一次。
3: 是的。
2: 现在呢更加的方便了啊。好，要想自己缴费的话。要想自己缴费的话，是在手机哪个平台上缴？
3: 辽宁税务。
2: 辽宁税务。
3: 对。
2: 这个缴费有没有说上半个月几号之前必须交完呢？还是说整个全月都可以交？
3: 都可以。手机都可以。它税务是这样的，它每个月它公布一个批扣期啊，在批扣期期间，就是有部分银员是选择在银行进行批扣的。那么在批扣期期间，这个税务这个小程序是关闭的，你交不上。每个月有固定的5天左右。15号到20号左右，或者是20号到25号，这不一定。税务会每个季度，他通过他的公众号发布这个扣款时间。也就是说，在税务和银行扣款期间，你是不能交的，其余的时间都可以进行自主的进行缴费。
2: 因为个人的失误，可能这个月没有缴上，下个月可以补，
3: 对，全年内，
2: 全年内
3: 都可以。
2: 跨年不行。
3: 哎，对，不要跨年。
2: 好，那么。这个我们第一节吧，火热线现在就办呢，我们就先聊这么多了啊。一会儿呢是5点钟的广告，还有天气预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在这个我们这个稍后的这段时间呢，您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想要办理相关的业务，拍清晰完整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上，然后呢再把您想要了解的一些政策呀，或给自己查询的一些这个内容啊，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平台上。我们直播间两位嘉宾呢，会给大家进行倾情的服务。好，一会儿呢，在5点钟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翠华金店520以金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

0: 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摆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早晨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呢是16到25度，盖州15到26度。大石桥15到28度，鲅鱼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5到22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早晨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九五。

0: 聊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大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0: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6: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1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北京时间17:0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每周三为大家安排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周三的16:30到17:30。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张主任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王海涛，海涛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如果呢想进行社保的政策咨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0，28347000。当然了，如果您要是有15项高频业务需要办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然后呢，我们这个如果是属于在15项高频业务之内的，我们现场就可以为您办理。但是温馨提示一下啊，您要是想办理业务的话，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身份证发送过来。刚才呢，这位独尊的朋友呢，他把这个身份证啊发过来了，他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啊，我现在哪年可以退休？那现在呢，海涛就帮他查一下，一会儿给您回复啊，别着急。好，接下来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呢，为了确保啊养老金按时的足额的发放，守护好群众的晚年的幸福生活，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规范了一下啊，就是年度待遇资格认证。然后详细的情况呢，请张主任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12: 那么现在呢，按照国家和省里的相关规定，咱们退休职工啊、享受这个退休待遇的人员啊、每年就是12个自然年度月，我们要进行自己做一次这个待遇认证资格。那么这几种方式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下。首先呢，我们如果你这退休职工在12个自然月内，你可以使用那个咱们三代社会保障卡去药房进行购药，或者是有医院的使用记录，那么我们会进行这个直接进行这个养老资格认证，这是一种方式。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可以线下到本人 持这个身份证啊，到我们窗口进行办理。第三个呢，就是也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啊，把咱们要件传到咱们平台上，我们也可以直接马上帮你办理这个认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大力推行的，就是通过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啊，自主的在家进行这个认证啊。那么这个认证呢，我们最近呢又推广了一个模

0: 块，这个模块呢属于叫担保认证。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家属啊，可以为其这个退休职工啊老人办理上传这个担保人还有你本人认证人的身份证件，也不需要认证人，直接扫码啊，一个担保的一个认证。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做一下提醒。那么按照规定呢，12自然月啊要认证一次。那如果你要没及时办理认证，可能会做就是进行这个，我们会进行集中停发这个待遇啊。那么您的每个月这个待遇领取呢会受影响啊。这样影响之后，受到影响之后，可能及时发现了停发了，再来办理补缴的手续啊，补办的手续，我们再给你补办，比较麻烦。对，还是就是呼吁一下大家啊，及时被家里的退休老人啊，或者本人有退休已经退休的人员，要及时做一下这个认证待遇。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提到了说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是社保认证现在就办，说哪些业务可以办理呢？我们正常说的是15项高频业务，那这15项高频业务都有哪些呢？
0: 介绍一下哈，咱们15项窗口的一些高频业务现在搬到咱们直播间了。那首先第一个呢是个人缴费基数的查询，二是个人缴费信息的查询，三是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是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是银元参保信息查询，六是银元基本信息查询，七是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是银元解封，九是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是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是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是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是待遇领取资格认证，14是社保卡的挂失，15是社保卡的注销啊，这15项业务。那么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身份证件或者是三代社会保障卡传到我们这个对应的平台上，我们这面都可以直接现场给您办理。
1: 海涛这边已经这个查完了哈，给他回复一下，他是哪年退休？
2: 吴女士您好，您的首次参保时间是2013年11月，由个人缴纳，按照规定的话原法定是55周岁退休，您目前交的是151个月，如果您在55周岁的时候能交满210个月，你就可以正常退休，如果你交不满210个月就需要延迟了。
1: 那这样的一个回答，我相信你也知道接下来应该咋做了啊，一定要这个坚持啊，对，坚持准时缴费。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位叫双儿的这位朋友说，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呢是85年灵活就业者，现在呢就是缴纳社保，交满20年后我才能够领取养老保险吗？另外有哪一年可以领取？他是85年，
0: 对，我们要查一下。
3: 85年最早是82、82，
0: 查一下表。
1: 就是大家要是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给我们打电话2834700，2834700。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YKFM951。那么在海涛呢给这个双儿这位朋友查询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再请张璐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啊。就是现在呢是各类招聘会密集这个开展了，你像高校实习见习的学生啊这一部分这个群体，这个在就是找工作以及像养老保险过程当中，咱们应该给大家做一下什么样的提示？
0: 关于这个高校实习见习学生包括退休返聘人员，我们在去年整理出台一个政策，就是可以单险种的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啊，就说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呢，可以通过单位哈，所在单位让其为您办理这个工伤保险的参保啊，这样也是保证了一些相关的待遇。
1: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对工程项目务工人员，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农民工群体哈，我们社保中心有哪些保障性的政策？
0: 那这个也是按照省里的文件呢，咱们建筑施工包括交通运输等企业中无法按照用人单位参保的项目从业人员，就是没有签订固定劳动合同的，一般都是临时用工的这种情况那么按照省里的相关文件呢，可以统一的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也是一个单险种的一个参保这个工伤保险的参保呢，这里就是由单位这个施工方进行全额缴纳，也不需要咱们这个员工进行缴纳这里呢，如果要是出现了一旦发生了工程事故会有一定的我们能够享受，比如说工伤的医疗啦、伤残补助啊等等相关的待遇所以这里呢也是呼吁一下吧，如果有类似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

0: 一样所在的单位及时给你办理。那么如果这个听众朋友里面是这种建筑商的啊，建筑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也要及时为你所在的单位雇佣的这样人员及时给他进行这工伤保险的一个缴纳。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说到这个社保卡，咱们家家户户都有哈，但不少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这个社保卡它其实有很多的用处啊。接下来我们就请张璐主任给大家讲一讲社会保障卡的这些好处都有哪些。
0: 咱们社会保障卡呢，现在可以说是民生的一卡通啊，用处呢应该说是特别的多啊。首先呢，它是待遇领取的一个直达账户，比如说咱们退休金啊、养老金，还有咱们在职人员领取失业金啊，还有医保的报销啊，还有各类的惠民的补贴，现在呢是政府部门也基本上都打到咱们社保卡这个金融账户里。咱们这个钱打进去之后呢，可以通过银行进行存取款转账都行啊。其次呢，也是可以咱们进行医保的一个结算的一卡通啊。那么你看病啊、挂号啊、买药啊，都可以直接进行这个使用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啊。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社保来说呢，就是您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等同于你有效的身份证件，到我们窗口来办理业务时，如果忘记带这个身份证了，出示这个咱们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我们社保经办机构是可以受理所有的你的业务的。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咱们还有听众朋友们手里没有及时更换咱们三代的社会保障卡的，要这个及时去进行更换。那么更换的方式呢也有很多，比如说参保人可以到我们社保的大厅办理啊，也可以到您就近的银行啊，家就近的银行选择一个银行去办理啊。然后呢，如果是小孩啊、未成年的儿童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就可以家属办理代办。这个代办呢是需要到我们社保大厅进行办理的，在银行办理不了啊。几种方式。
1: 好的，那你看咱们一般接的这边已经查完了是吧？那行，我们给双儿进行一下回复。
0: 他这个同志呢，85年出生，现在是他退休，按照新法定退休年龄就是55周岁。那么按照国家文件规定呢，你这个是可以选择往前提前3年提前退休的啊。然后他最低缴费年限是2037年，退休最低缴纳需要是达到19年。
1: 那也就是说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0: 对，是的是的。
1: 那说到这个退休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你看大家问问题都是这样，我还缴纳多少年了，然后啥时候退休啊。所以咱们也知道，从2025年1月1号开始，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正式实施了。所以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介绍，说我是50岁啊、55岁啊，怎么个谈法呀、我往前谈往后谈啊，咱们再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在2025年1月1日起，国家出台这个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一个决定。那么这里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啊。第一个是关于咱们退休年龄这个变化，那么男职工、女干部还有女工人分别呢是从原来的60周岁、50周岁、55周岁延迟到63周岁、58周岁和55周岁。那么这里呢就是关于您的新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是多少，我们听众朋友们比较懵，那这个可以视频朋友可以通过咱们电子社保卡这个微信小程序啊，这里有一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可以自己自主的进行查询一下，就是可以查询到您的新法定是多少啊。那么第二个要提到的就是弹性提前或延后。那么新法定出来之后呢，就是每个人可能都和原来的退休时间不一样了。那么您新法定呢，我们是国家的政策呢是可以选择往前弹性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弹性的规定呢是首先是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第二呢可以自愿的选择弹性的提前退休，但是前提是最长不超过3年啊，并且呢是最低年龄不能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原法定退休我们查的他是最早应该是50周岁，因为他有个企业经历啊。那么按照新法定呢，他最新的这个退休年龄他可能是55周岁了，可以往前谈3年，也就可以选择52周岁退休啊。这是举了个例子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大伙要知道的，就听朋友要记住的，就是说虽然你有新法定，像男同志可能新法定63了，但是我仍然可以选择原法定60选择退休是可以的啊，不要有误区，
1: 就是多了一个选择。
0: 哎，对，多个选择，不要有误区啊。我新法定63我只能63退了啊，这个误区不要。

0: 校友啊，还可以选择自愿的选择，然后第三个呢，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关于这个最低缴费年限，咱们最低缴费年限呢，咱们文件里提出来是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是每年提高6个月，也就是从2030年之后。那你的最低缴费年限不再是15年了啊，目前还是15年啊。如果您是2030年以后退休的，要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您的最低缴费年限是多少，同时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才能办理退休手续。
1: 你看，一般我们说办理退休，办理退休，那么这个出生时间是怎么认定？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出生时间这个认定嘛，这现在呢，就是我们实行的是，根据档案来确定你这个出生时间。那么档案里呢，如果会出现本人身份证件和档案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现在目前是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是这样这个原则啊。那么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您即将退休啊，或者临近退休的这样退休朋友啊，一定提前到您这个本人档案的存放部门去查询一下你本人档案中的原始材料啊，最先记载的这个出生时间和您身份证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就要以档案最早的出生时间去申请退休，这样避免呢耽误退休待遇的这个享受时间。
1: 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就热心的为大家服务，是每周三的16:30到17:30，但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平时也想知道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缴费年限啊，我可以到哪里自助查询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呢？
0: 这个缴费年限的查询呢，和自助查询就是线上办理，有很多方式，比如说辽宁政务网，这是一个电脑端，然后手机呢可以微信辽宁人社，包括电子社保卡、支付宝，还有辽时通等等这些小程序，现在我们都能做到这个你自主查询到个人的参保信息，包括养老缴费明细，还有退休职工您的待遇发放，在线上都可以查询到，
1: 就是特别的方便
0: 对，是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呢，了解一下啊，如果大家要是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那这一时间段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 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说听说呀，灵活就业人员开通了网上办理养老保险或者是暂停业务，介绍一下怎么办理。你看有很多朋友觉得我这是灵活就业人员，这个工作时间啥的也都挺紧的哈，有的时候就忘了，你说我还要到现场办理吗？是咱们的时间啊，咱们的节目时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便，但这段时间也比较忙，那么有没有这个线上的网上的我这样办理就更方便呢？
0: 这个现在我们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渠道啊，那么参保人呢可以登录辽宁政务服务网啊，进行个人注册之后呢，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啊，这里面有一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申报或暂停缴费申报的一个选项啊，可以进行提交之后就完成这个暂停或者接续的这个业务了。这是线上办理。那么同时呢，我们线上线下也是受理这个此业务的啊，参保人可以持有效身份证件啊，到我们社保印一个社保经办，就可以选择家就近的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现在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也开通了这项业务的服务啊，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啊，咱们现在这个直播间也可以直接办理这个业务。
1: 就是特别的方便哈。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说退休之后如何办理退休证。你像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这个待遇核定表啊，还有养老保险的待遇领取证明这些。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退休之后呢，可能有一些退休职工需要留存这个退休证，包括这个企业职工这个养老保险待遇这个核定表。那么这里呢，关于养老保险这个待遇核定表呢，就是我们可以到社保经办机构任何一个窗口去有持有效身份证件进行这个打印。那么这里呢，退休证和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证明这两项证明咱们可以在窗口办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登录用电脑端哈，在家或者是附近的方便的地方，到辽宁省政务服务网我们可以进行自助的打印啊。 这两种方式都行，
1: 这个很方便哈。
0: 对，
1: 好了，咱们今天呢就是还有一位这个网友问一下，说想问一下，就是参保人这个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5年，那这个我可以一次性缴齐吗？
0: 嗯，咱们现在呢灵活就业

0: 补缴呢，是往前补缴是没有相关政策的。那么如果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呢，您缴费年限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只能是往后延交啊，往后延续缴，直到您够法定那个就是到最低缴费年限之后再申请退休。然后另外呢，就是这里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如果您的参保首次参保是在2011年7月1日之前首次参保的啊，满足这个条件，同时第二个满足的条件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缴费满5年啊，两项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就是你累计缴费满5年之后还不够最低缴费年限，我们有趸缴的政策，可以一次性趸缴，就是两项同时满足，可以实行这个趸缴的政策。
1: 对，一定是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哈。
0: 是的，是的。
1: 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特别感谢二位嘉宾给我们做的解答。好，谢谢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再见。

还好吗？我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0: 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hey, 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好的，北京时间17:37，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晚高峰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我们来看一下营口部分这个城区啊，这个交通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红小学的门前呢，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放学完毕了，所以呢，车辆已经这个恢复到了正常的车流的这样一个秩序啊，车速呢不是很快啊，因为这条路呢是这个单行路啊，所以呢，请咱们驾驶员朋友，尽管这个孩子们都已经离开了学校，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也要仔细的注意好瞭望啊，减速慢行。来，再看一下万达的制高点啊，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南北方向市府路正在绿灯放行，东西方向这个车辆呢正在向路口进行聚集。从我们现在看的画面来看呢，东向西的车要比西向东的车多那么一些。夏天中心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中天国际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南北方向啊，市府路正在放行，绿灯放行。四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制高点，看的是金牛山大街的全景。车辆现在来看并不多啊，尤其是在工商银行的门前，特别是东向西的车啊，非常的少。盼盼路蓝郡小区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目前呢，因为这条路啊是从鸿运大饭店一直到客运站这个路段呢，是道路的西侧啊正在封闭施工状态，因此呢，西侧正在封闭，那么东侧呢是，双向啊都在通行。欢迎大家呢在下班回家路上，把你行经的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啊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可以及时的留言啊，如果有拥堵或者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呢，我们在平台上看到之后也会把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营口交警。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一组社会热点新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呢，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一台车。

呀，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后面这个车的司机呢突发疾病，然后呢失去了知觉，但是他的右脚呢仍然是牢牢地踩住了油门，这个车呢不断往前进啊。那么前面那个车的女司机呢，当时可能也感受到了这台车出现了故障，那么牢牢地顶住了这台车的前面。这个视频大家想必都看了啊。最近呢这个江苏晋江街头顶车救人的女司机王芳火爆了全网，而且这个事迹呢还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据我们了解啊，这个5月20号，也就是今天上午啊，东风日产公司呢赠送了一辆新车给了这位热心的市民王芳，致敬这位勇敢的车主。面对这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啊，王芳呢当场做出决定，委托他的工作单位，也就是生慈镇中心卫生院，把这辆新车呢捐赠拍卖，让这份爱心呢传递下去。这个事发在今年的5月14号那一天，当时啊，王芳驾驶着自己的车辆，途经当地的一个交叉路口等红灯，结果呢被后面的车连续碰撞。他立即下车查看，发现呢后车的车门紧锁，车内的驾驶员双目紧闭，毫无意识，身体靠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然而呢他脚下的这个油门啊并没有松开，车辆仍然在不断的向前滑行。这个王芳啊是当地啊一家卫生院的护士，他就意识到了情况非常危急，迅速返回到自己的车内，拉起了手刹，然后呢用车啊顶住了后车，防止后车继续冲撞。同时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且呢向周围群众大声呼救。随后呢有好多的热心市民赶到了现场啊，分工协作，通过石块尝试砸车窗玻璃啊，固定车辆，然后呢专业破窗、心肺复苏等等一些方式合力施救，最终呢是成功的挽救了昏迷的司机的生命。这个被救司机胡先生啊是来自于四川广安，5月份呢随着公司项目到晋江来工作。那么事发时啊他正驾车下班，事后呢胡先生表示说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后来啊是从朋友那里得知了事发经过，他也特别的感谢好心人危难时刻伸出了援手。那么5月16号，也就是前两天呢，王芳等人呢被晋江市公安局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17号的下午啊，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集中慰问参与急速救援的王芳等人。王芳也说了，说作为一名护士啊，救人是我的本能，没有想到这一点举手之劳不仅得到了大家认可，车企呢还送来了这一份沉甸甸的礼物。面对着自己啊获赠的车辆，王芳也说了，说这份荣誉啊其实不只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那天所有伸出援手的人，也属于晋江这座温暖的城市。他呢把车变成了善款，才能够去帮助更多急需救助的人，把这一份爱传递下去。那么这个因为他委托了他的工作单位是当地的一家卫生院，这个院长杜院长也说了，说医院呢完全支持王芳的决定，新车送达之后呢将按照规范的流程进行公开拍卖，所得的善款将全部捐赠出去。

这个好人好事呢被央视也被曝光了啊，想必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看到了这个视频，也了解到了相关的这个报道啊。有很多人呢也是纷纷留言说好人好事社会功德呢就在这种点滴当中，普通的群众啊也能够如此的伟大。没错啊，他确实是一个普通的护士。还有人说呀，这个每次看到这种新闻呢都非常的感动，祝好人一生平安。还有听友留言啊，说社会呢多一些这样的正能量的事儿，让大众心里增添一份爱心和善心，公共传媒正应该广泛的传播这样的事情。说了这样事儿之后呢，咱们就说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咱们在开车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遇到。

0: 这种情况，我相信大部分司机也都会像王芳这位护士这样做啊。那么我们平常在驾车过程当中，可能这样的事情遇到的不多，或者是很少能够看到。但是我们在驾车过程当中，能不能文明行车，少一些路面上自己人为的一些拥堵，比如说不该掉头的地方你在掉头啊，不该你那个这个叫什么呢，并线的时候你就急并线啊，不顾周围正常通行的车辆的安危。
1: 追梦离家的孩童，
0: 作为我们普通驾驶员呢，咱们在行车过程当中呢，注意好瞭望，不要分神驾驶，不要闯红灯，也不要超速。在遇到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个安全的礼让。我觉得这样做呢，其实也是在弘扬着社会的正能量，少一些路面上的拥堵，让我们这个道路呢更加的平安顺畅，大家都能够安安全全的、顺顺利利的回家。这就是你能做到的正能量的事儿。

0: 我们有位听友小恩给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了，说这不只是救了一条人命啊，如果后车真的是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没错，真的是这样啊。
1: 请你做我的指引，
0: 听友吉祥给我们留言了，说为这家车企点赞，为所有的爱心人士点赞，弘扬善举，社会才能够更加温暖。说得好。

0: 好，北京时间17:4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酸涩方向盘。大家晚上好。那刚才呢，我们来看了一下这个天气以及路面上的情况，就是这两天呢阳光羞羞答答的，也没有出现。
1: 对。
0: 然后昨天呢下的雨，也挺大，是吧？然后今天呢，反正也是不是昨天下的雨？
1: 前天下，昨天是阴天，
0: 好像阴天，今天好像也不太开心。
1: 对，咱们说这一周嘛，要么是阴天，要么是有雨啊。
0: 是，但你突然发现这样的天气，你要是在天气热起来，你特别期待这样的天气。
1: 对呀、
0: 人就是在当下，你就享受当下的生活就行了。
1: 对。
0: 那比如说啊，你看现在吧，你说天气不好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找乐吧？怎么找呢？我去旅游行吗？去旅游是不是？你要是花挺高的钱，你一定是自驾游，就是咱私人定制，为你们一家三口，然后给你们定制一下这个旅游线路。
1: 好，
0: 不用说了，肯定是价格要贵一些，但是整个线路全程呢是由你一个人做主，就是都是我喜欢看的景，都是我喜欢吃的美食。但是如果要是便宜一点呢，起初你是不是觉得挺快乐的？
1: 对啊，
0: 本来1900的，但你一听说什么19.9就能玩一天。
1: 19.9，现在路边那盒饭都这样啊。
0: 你能买点啥，对吧？你看平日里上门嘘寒问暖，节日里一起包饺子，周末组织19.9的一日游，你说好不好？
1: 19.9一日游？
0: 一日游。
1: 我天哪，能到哪呀？
0: 就是从你家里的客厅啊，到小区门口啊，对吧？然后你不想走，我陪你走一段啊。哎，你看似美好，实际上可能是温柔的陷阱。
1: 咋回事呢？
0: 说近段时间啊，上海多个区域发生了不法分子以投资理财为名，利用老年人侥幸心理实施什么呢？这叫银发围猎的案件
1: 啊！
0: 你听听，咱昨天是不是就说人家发个朋友圈，然后值70多万，后来仔细这一听新闻，其实是一名民警。他说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啊，就是帮助差点被骗的老人阻止了一些钱，这个叫怎么说？叫付。
1: 支付程序
0: 这个词啊，然后呢就是帮老人家保留到了这个养老保险金呀，
1: 没有被骗啊。
0: 但是对呀，但是你现在听这名儿想想就害怕，叫银发围猎。
1: 银发围猎。

0: 也就专门针对于老年人进行的诈骗的行为。
1: 对
0: 啊，
1: 业务员呢通过打情感牌邀请老年人投资叫旅游养老、文化演出等项目，承诺啊投资不仅可以获得66%的年化利率，66%，
0: 哎呀，
1: 就是
0: 太高了，
1: 高的吓人了
0: 啊，
1: 还能送牛羊肉、大牌手机，但最终的结果你猜是啥？
0: 那肯定都是陷阱啊，
1: 人去楼空。
0: 对啊，
1: 说近年来以老年群体为目标的非法集资骗局花样翻新，危害日深，有的八旬老人啊都身患阿尔茨海默症，却依然被诱导参加投资超100万元。那咱说呢，从多个案件来看啊，不法分子的手法形成一定的套路，屡屡得手，以蝇头小利为诱饵，在城市老年人聚集地带叫什么叫地推
0: 啊，地推
1: 啊，
0: 推广
1: 联系
0: 地面推广
1: 之后呢，业务人员叫贴身跟进
0: 啊，
1: 你就听一听，
0: 这都是套路哈。
1: 对，又亲情关怀，消解老年人的戒备心理。
0: 嗯
1: 嗯，通过这个跌破地板价的周边旅游，进一步增加情感的这个粘合性。
0: 哎，
1: 其实啊，它19.9元起初第一两次还真的挺好
0: 啊，
1: 有的吃，有的玩，你没有前两次信任。那能有第三次吗？
0: 啊，就是头两次他骗子，啊，这个骗子他真的是给老人安排的挺好。
1: 哎，这叫啥呢？真的是真的。
0: 啊，真的是真的。
1: 对，
0: 对他得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让老年人信以为真。
1: 对。
0: 然后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再去参加的时候，开始坑你了。
1: 是。
0: 啊。
1: 所以你没有前两，要你有一句话讲，咱小时候听，放长线。
0: 钓大鱼。
1: 对了，那么从整体来看，涉老非法集资呈现了新特征，监管防范打击还需要直面难题呀。
0: 对，
1: 你看现在什么叫文旅养老啊，康养企业呀，其实都是换马甲的啊，速度很快，
0: 哎，
1: 短则3-5个月，人家卷钱就跑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还有啥呢？说形成那个小盘子，短周期快收割的作案模式，我不能再带你第四次、第五次了啊，
0: 哎，
1: 因为第六次的时候，你可能反应过来，我这19.9元都收不着了，
0: 哎呀，
1: 所以就前三次啊，说老年人的钱包成为不法分子的什么呢？唐僧肉，你就听一听这词儿，咱老年朋友，你说紧不紧张？
0: 那肯定
1: 紧张，对吧？
0: 嗯。
1: 然后你就听，这叫银发围猎，
0: 哎，
1: 你就想想，你就是不法分子的目标，
0: 目标就是待宰的，这个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待宰的羔羊，
1: 羊羔，
0: 哎，
1: 啊，羔羊，反正你身上有肉，咱不得宰。
0: 那
1: 其实你说这个骗法呢，也没什么难的，
0: 嗯，
1: 就叫啥呢？情感牌，
0: 啊，
1: 说明了什么？
0: 这说明一个问题啊，老年人为什么屡屡的被骗啊？
1: 而且就个情感牌，其他的都不用。
0: 就是老年人，有一些老年人缺乏这种亲情的这个情感的陪伴。
1: 对呀，
0: 啊，哎，
1: 就缺啥，人家就
0: 给你补上啥。
1: 给你补上啥，
0: 嗯，
1: 你缺钙我给你补钙，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说你要想吃肉我就给你红烧肉，
0: 嗯，
1: 你看老年人缺的是啥，你说老年人缺的是啥，陪伴呗。
0: 其实老年人真不缺啥，
1: 对
0: 对，
1: 吃的穿的其实都可以，就是缺少陪伴。
0: 对，
1: 我想找个人聊天儿，
0: 你看唠嗑的人都没有
1: 啊，嗯，你看他这个骗子一唠嗑唠出生产力了，
0: 哎，
1: 是不是？那咱先说了那怎么办呢？咱说啊，也有一招叫一招鲜的化解方法。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需要构建更加适配老人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路径。咱就说从防护看吧，说这个金融机构要对老年人大额取现呐，
0: 嗯，
1: 转账给予呀，要特别的关注与风险提示。所以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到这个银行取钱的时候，咱们银行工作人员非常的负责任。
0: 对，
1: 大姨，你取钱干嘛？取这么大的，
0: 是不是？
1: 大数额的。
0: 嗯，其实不光是对老年人，
1: 就
0: 是。咱们平常到这个银行去办理这个就是那个
1: 业务啥
0: 业务的时候啊，
1: 但凡
0: 都有一个善意提醒，
1: 对，都
0: 大额转账，
1: 大额。其实别说老年人，就像我们说，哎，您这是转这么长，就是这5万块钱干啥呀，
0: 嗯，
1: 还记得有一位秘书说这5万块钱啊，哎呀，他后来就是也说了，
0: 嗯，
1: 说这5万块钱被问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啊，就5万块钱，但是他不是老年人啊，这工作人员嘛，就负责任，对不对，
0: 嗯，对。
1: 所以我们说呢，应该是坚持全链条打击，然后呢，对引流多发地区、问题多发行业、特征明显的聚集活动，要加强巡查和预警，
0: 对，
1: 让骗局引不来人、洗不了脑、成不了局。从家庭层面看呢，咱说了啊，
0: 嗯，
1: 要压实家庭监护的责任，补上情感 陪伴的缺口，缺口才能情感围猎，把这个情感围猎呀扼杀到摇篮里。
0: 没错，
1: 嗯
0: 嗯，就是多方面要协作啊。

0: 肆意轰鸣的喇叭为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1: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

0: 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八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阵雨，早晨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5到26度，大石桥15到28度，鲅鱼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5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早晨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阵雨，早晨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5到26度，大石桥15到28度，鲅鱼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5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早晨转多云，北风

0: 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9.1 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9: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三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10: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9: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10: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9: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10: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9: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京时间18:1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大家所关注的东北超啊，在5月23号即将拉开大幕了啊。东北超呢即将揭幕，3省1区8个城市啊，各路高手将会集结，捍卫荣誉而战。踢输了不要紧，可以把对手喝趴下。咱们东北人说得很实在啊，场上血拼，场下贼亲。沈阳鸡架对鸡西大冷面，哈尔滨冻梨硬刚大连海蛎子，长春酱骨头挑战通辽手把肉，呼和浩特烤羊排遭遇延边大酱汤。那么绿茵场上哪个更香呢？5月23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地将同时开幕，整装东北，整装待发。

0: 时间18:1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哎，咱们来说一下，说你的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吗？最近人民法院曝光了5起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在这里啊，咱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啊。
1: 对，
0: 说的是啥呢？有的通过技术侵入、植入木马等手段窃取个人信息，实施精准的诈骗、开盒犯罪；有的职业窃密人啊，甚至盯上了政企数据呀，形成了从窃取到变现的完整的犯罪链条。那么这些行为呢，不仅严重的侵害了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其实更在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
1: 对啊，那么到底谁在出卖我们的个人信息呢？这个最高法呢指出了，说行业内鬼啊，是导致了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一起案例当中呢，有一名铁路车站客运员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非法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信息，并且进行贩卖。其中呢，不少数据啊被用于有偿查询演艺人员等的行程信息，本应该是守护公民信息安全、防止隐私泄露的一些从业人员，却利用了岗位这个职权坚守自盗，不仅严重的违背了职业操守，而且呢是更加动摇了公众对于行业的安全信任。相比于对外部的攻击，那么这种内鬼式的侵犯呢，性质更加的恶劣，危害也更为深远。
0: 嗯，你说严厉惩处啊，行业内鬼，从源头堵住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口子。司法实践当中呢，执法司法机关那么持续加大对行业内鬼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尤其啊是对利用提供服务或技术便利非法获取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要予以严惩，这样呢才会形成有力的震慑。
1: 没错啊，你像我之前呢就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只是选择了一家银行办了信用卡，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好几家银行都给你打电话了。
1: 不光是好几家银行啊，就包括一些小额贷私人的一些公司就打我电话，一天能打个6-7个，后来我都给拉黑了。后来我在想这个问题，
0: 我这信息怎么泄露的呢？
1: 不是谁知道我的电话号码，而且还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姓氏名谁。然后需要贷款吗先生？然后我们公司怎么怎么样。
0: 对，
1: 一开始的时候我接到这个时候我还没当回事儿，后来一天这个电话多了的时候我就反映出来问题了。我就想之前没有人打，后来为什么有人打了啊？我之前办了一张

0: 信用卡，
1: 嗯，
0: 是吧？然后我这个我之前办的信用卡我也没有想到，后来我再一想，因为咱做这个职业嘛，有一个敏感性嘛，想到了之前这个类似的一些案例啊，那肯定是我这个信息被卖了，青海的、西藏的也给我打，
1: 哦，
0: 我的天哪！我就想，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码能显示是什么地方呢，嗯，后来凡是这些地方的电话一看马上直接拉黑，
1: 渐渐的
0: 就
1: 挺好，
0: 这是个人啊，嗯，就是我的一个现实说法，
1: 还有点防范意识啊，
0: 对啊，就是倒不一定是他想骗我，
1: 嗯
0: 啊，他不一定是想骗我，但是我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也是非常的厌恶，后来我就干脆我就把这家的这个信用卡我也给他注销了。
1: 所以我们去深究到底是谁出卖了我们的个人信息呢？
0: 对啊，
1: 说个人
0: 不会是我的邻居，一定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1: 对
0: 啊，
1: 说他不是生意擅自动用老百姓的个人信息，
0: 哎，
1: 咱就说谁就受到法律的严惩，当然也不应该例外，更不应该侥幸，说既抓窃密信息的上游，也打利用信息犯罪的下游，
0: 嗯，
1: 既罚不法个人，也追究相关单位的责任，既判刑期，也罚重金，既加高技术防火墙，也增强自我的防护意识。总之咱们特别希望啊，通过这个法律惩戒呀、技术防护啊、社会共治的立体防线，就能合力筑牢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屏障。
0: 嗯，
1: 你看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说这个门口要不要安，有的家门口就是安那个，
0: 哦，
1: 就是
0: 你说住家摄像头啊，
1: 对，你比如说小的孩子，嗯，小孩啊，孩子进家门口了，是不是？
0: 对，
1: 嗯，要不要就是观察一下嘛，对不对？咱家里有的时候也为了方便，就是看看孩子啊，
0: 嗯，
1: 看看厨房啊，还怕忘关火啥的都，嗯，
0: 家里可以啊，
1: 家里可以，但是人家对面邻居就不同意了，因为你照到我家的信息了呀，
0: 哦，
1: 对不对？
0: 我们家人员出入
1: 啊，
0: 对吧？尽收眼底，
1: 是像其中有一个网上也介绍过，说本来是对方家里安的摄像头，
0: 嗯，
1: 但是就发现呢，最近这家的怎么男主人是女主人，我有点忘了，就是怎么频繁的变换呢？就是后期说他这一发，人家就出了问题，对吧？
0: 嗯嗯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安这摄像头，人这是个人隐私，
0: 对呀，
1: 哎，包括你像现在这个像低空经济啊，
0: 哎，
1: 咱们以前也是大力发展，但是现在有一些法律法规说你这个但凡你飞这个航拍的，你都要到公安备案的。
0: 嗯，
1: 因为有一天我跟一个摄像小伙说，说姐，本来我是拍一个营口的夜景啊，也是为了一个就是
0: 做一个片子哈，
1: 对，嗯，结果实际上他说那时候天还不咋黑呢，
0: 嗯，
1: 他说是无意当中飞的吗？因为他要那个就是就刚刚天黑的那种感觉啊，
0: 就这个时间呗。
1: 对
0: 啊，
1: 他说结果啊，因为你这全录到了嘛，
0: 嗯，
1: 那你得找信息素材嘛。结果这一看，哎呀，太一个是清晰啊，
0: 嗯，
1: 因为晚上嘛，回家了之后比较放松一点，穿的也是是不是什么样都有，因为人家觉得是在自己家。
0: 对，
1: 他说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是第一排楼，小区里的第一排楼，
0: 嗯，
1: 前面根本没有遮挡，
0: 嗯，
1: 其实也确实有无意识的这种防范啊。要如果说前面有楼，说咱们你拉一个薄窗帘，说挡上点啊，
0: 哎，
1: 那就要注意一下。由于什么都没有，他真的没有想到说有一个呜飞了一下，
0: 啊，
1: 把你清清楚楚的。或怎么样？他说，
0: 哎，
1: 我说是啊，当你觉得哎，如果要是说你突然发现哎还可以这样，你没事飞一下，你可能手里就有了这些信息，
0: 嗯，
1: 然后你要有一个坏的想法呢，你拿这些信息去卖钱了，
0: 嗯，对啊，
1: 是吧？所以你的隐私不知不觉的就被盗走了，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说就加强防范吧，
0: 嗯，
1: 从源头上管理，就像刚才所说的，
0: 嗯，
1: 咱们是得是大家一起有这种意识，
0: 没错啊，嗯。另外呢，就是玩无人机的人也特别多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已经列入了法治法规的这个规范的范围之内了，
1: 对，
0: 不能盲飞，不能黑飞，是吧？
1: 是。
0: 另外呢，你摄取的一些这个涉及到隐私的一些东西啊，这个坚决不能够外泄，
1: 对
0: 啊，不能说哎，反正我无人机我自己玩啊，但是你这里边的内容。啊，是不是有一些涉及到公民个人隐私的一些问题？
1: 肯定会，
0: 对吧？
1: 嗯
0: 嗯，反正我要是看到一些，你要是大型的活动，啊，比如说运动会啊，或者这个文艺演出啊，
1: 嗯，
0: 啊，这倒无妨。如果在住家小区，你要飞这个东西，你要特别注意了，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个情况，你可能会被那个追究一定的责任，
1: 嗯
0: 啊。
1: 好，说到责任问题呢，咱们再来说一下哈，现在都讲这个智能驾驶，
0: 嗯，
1: 智能汽车，对吧？
0: 对，
1: 一提到智能，前段时间说这个车就晃悠悠，爷爷的爷爷叫什么，就有人说这车要干啥呢，在那晃啊晃啊晃，它不晕吗？是不是，
0: 啊，
1: 现在车上冰箱彩电大沙发是挺多的，啊，
0: 对，
1: 哦，但是呢这确实方便了我们长途的旅行，对吧？
0: 没错，
1: 哎，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呢，
0: 嗯，

0: 既然车那么大，对吧，又要长途旅行，而且不费油，那么如果孩子老人要是累了，可以在车上睡觉吗？
1: 坐着睡行啊，
0: 那不是大沙发吗？人家在介绍新车的时候，人家就可以躺着，躺平的像床一样，
1: 就后排座可以放倒，
0: 对，
1: 当床了。
0: 是，那要是正常坐着还用你说吗？这不是小车都有吗？
1: 你刚才说吗？可以睡觉吗？睡觉，反正我坐车经常睡觉，但是你说躺下当床这个事儿，
0: 哎，
1: 我觉得
0: 说一说啊，
1: 我觉得不妥吧。
0: 来，咱们看一下啊，说坐车出行的时候，你是否曾想过放倒后排的座椅，在车内小憩一会儿？那不少人分享了，一定是自驾啊，就自驾的视频。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成，并成了一张床。
1: 倒是啊，空间够的话，真能当成床。
0: 对呀，然后那么车辆行驶，乘车人躺卧休息。它是属于违法行为吗？说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法律上允许吗？来，咱们看法律专家怎么说。
1: 哎，这个事儿呢，咱们之前也特别的就是关注了一下这个律师的说法啊。有一位律师就说了，说咱们国家法律上啊，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明文禁止说乘客躺卧。乘客啊，指的是乘客。那么这个行为啊，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如果你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
0: 对
1: 啊，如果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了驾驶员，例如啊，乘客躺卧时呢，身体延伸到了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到他的视野，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以及第66条的规定，将会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罚的倒不多，
0: 对，
1: 但是这个危险性，它可不是拿钱来衡量的。
0: 刚才你提到的是律师，对吧？
1: 对啊。
0: 那咱现在说说交警。
1: 交警，
0: 交警是高速交警
1: 啊。
0: 高速交警说，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很大的。比如说车辆急刹。碰撞，人会被直接抛射。你看这个词儿
1: 啊，
0: 它是抛射，极易造成伤亡，不是伤，后面还跟着亡。
1: 哎呀，
0: 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请注意啊，朋友们，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
1: 哎呀，
0: 那么如果遇到乘车人躺卧的情况，将罚款5块钱，责令整改并教育。若乘车人躺卧没有系安全带，罚款5块钱，并责令恢复座椅原样。驾驶人如果没有提醒劝阻的义务，警告20块钱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并责令整改。但是啊，需要注意的是，私自将车内座椅改装成床的在法律上它属于非法改装。
1: 你看，
0: 所以呢，咱们这个交警方面就会提醒大家，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块钱罚款，责令恢复原状。那么客运车卧座啊，硬卧就改卧铺了，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要记6分。你可能会觉得，哎，记这个罚点钱不算事儿，因为我来回出门啊，它是比较方便的，对吧？累了躺一会儿，然后
1: 你累了躺一会儿，你到服务区躺去呗。
0: 对呀，
1: 或者你车停到安全的地带，然后你把那个后座放上，你在驾驶状态的话，咱们说了吗？一个是有没有影响到驾驶人，二一个就是说一旦发生碰撞，这个躺卧的这个乘客，他受到的危害更大，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所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道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1: 哎呀，
0: 就是说你停好车再躺着，对吧？那行，但你一边躺着，你一边开车，你就想飞射出去，
1: 弹射出去，
0: 下车，飞走
1: 了，
0: 你再落地，那你就说你也不能说在乘车的时候你戴着那个安全帽吧？
1: 对呀，
0: 那你不是脑袋瓜都怪碎了吗？
1: 你想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每一辆这个车上都有这个足够的安全带，你要坐着的话啊，后排座也有。你要坐着的话，你安全带系好了，是不是？如果遇到危险的话，它能够保护你的生命。
0: 对。
1: 但是当你躺着的时候，这个安全带怎么系？
0: 没法系啊，
1: 对不对？所以你刚才说了，它这个一个物理冲撞之后呢，抛射出去，对吧？对你的这个司乘人员哈， 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极大的啊，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
0: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车辆就是有一些车就是空间特别的大，
1: 嗯，
0: 然后还有智能，
1: 嗯，
0: 是吧？里面呢、还有很多方便的条件，让你在车上可以舒适的享受这个旅途。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们说的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孩子一放学，咔嚓小电视一放，对吧？然后呢，拿凉哇哇的小饮品，
1: 哎，
0: 然后你累了，学习一天好辛苦啊，你躺一会儿，
1: 嗯，
0: 这是可以的。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个安全的问题？
1: 对，
0: 我们就想第一性原理什么？汽车的第一性原理不就是安全吗？
1: 没错。
0: 那如果
1: 啥事不是
0: 安
1: 全吗？
0: 那你这些，你下车不能躺着吗？是不是回家你差那一会儿了吗？你不能喝点凉哇哇的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咱们一定要有安全第一啊。
1: 对，有些人可能说了，那有一些那个大客啊，大巴它是这个卧铺啊，那人家这个车当时出厂的时候，人家安全性就已经抢得足够了，
0: 对，
1: 是不是？它首先它有周围这个护围栏啊，我记得以前营口有往跑北京啊、天津那个大巴车。是吧？
0: 六个小时、八个小时。
1: 对呀、人家那个是就是这个车的，它生产的时候它就有一定的这个安全规范，它一定会考虑到咱们乘客的安全啊。还有的是什么呢？房车。现在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经常带着家里人到外地走，房车上有床，但是人家那个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制造的时候，
0: 对
1: 啊，就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它能够保证我们乘车人的这个安全。
0: 对，
1: 可是。我们这个有些家里的这个确实买这个车后边这个后备箱呢空间很大，而且有的这个销售人员也说了，哎，后排座椅放倒啊，家里到外面去玩，后边你老婆孩躺在后边。
0: 对，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宣传是一种不负责任的，
0: 嗯，
1: 对吧？在行车过程当中，你后排座椅千万不要放倒啊。这个今天给大家提这个醒呢，这个不光是法律上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把法律性抛出
0: 安全
1: 外面啊，就是没有这个法的话，你也好好想一想，但凡咱说事故谁也不愿意发生，不就是万里有个一吗？出现这个事故了，是吧？造成这个伤害，咱们刚才说了，保险公司不赔。
0: 对，
1: 就算是保险公司赔的话，那个伤那个疼谁帮你忍呢？
0: 而且关键是人家拒赔呀。
1: 拒赔啊，对啊，这话又说回来了嘛。所以这个安全这个事儿啊，行车安全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
0: 首位，这个榜一的首位啊。
1: 哎呀，时间关系啊，你看马上到18:30了，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就聊这么多了。明天是周四下午4:30，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

0: 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9。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8。燕之屋。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3: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总幻想着看一次大海便能够满足。于是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却又有了更多的幻想，想看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人最悲伤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以后

疑问再多也阻止不了爱的决心，伤害再大也依旧为爱情苦撑。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山无棱天地合的海誓山盟，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想要的从来就是当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担。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一生很短，我们不想去远方，只想在你身边。

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原来我们最大的惩罚是后悔，最痛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人呢就是这样，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想珍惜，往往要失去了才觉得遗憾，可以弥补的时候执迷不悟，无法挽回了才恍然大悟。这首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

0: 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曾经为了某一个人付出所有，却从来没有换回一次回眸。为了某些人的些许微笑兴高采烈，可是那个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嘲讽粉碎了我们的期待。席慕容说，原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伤人，改变可以伤人，不变也可以伤人。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要怪那一颗固执的怎样也不肯忘记的心。阿桑的歌受了点伤。

爱你，所以想把我的翅膀也给你飞翔，让你碰到梦想的光。我爱你，所以房车都比不上你，爱的是你，简简单单的你。有时候陷入悲伤困境的我们记性太差，总会忘记身后有那么一个人在紧紧的跟随和陪伴。苏打绿的歌。

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但我们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后方，带我们

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歌，可能歌手对大家来说很陌生，但是他们的实力都很不错。毕竟流行音乐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唱功好不一定唱片卖得好，但是好听的声音被埋没是很可惜的，所以邀请你一起来听到小雪和汉阳，其实我介意。

2001年发行的。一般说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代表对方很在意你之前的行为或者话语。说出这句话的人会有委屈的感觉，那也或许是爱到极致，或者忍受到极致的一种表露。

我不喜欢早起，但如果是你，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出的意义在于照出晴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商飞60元，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元，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元，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0: 酒。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Here the crowd go。
2: 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路遥说，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情肆意，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流年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见此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被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烽烟俱尽，不问因果。

年轻就别说什么平平淡淡才是真，所谓的平平淡淡，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懒惰，是害怕，是贪图安逸，是一条不敢见世面的土狗。趁着年轻就应该拔腿就走，去勇往直前，去经历风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些人看起来整天面带笑容，并不是因为他们事事顺利，只是他们比你敢于面对问题，善于遗忘不幸，勇于拥抱未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女人天生柔弱，而男人天生强悍。而当经历了一番岁月的打磨，似乎有逆转过来，男人往往会变得柔软，女人却变得越来越坚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男人女人，但愿我们都能遇上好人。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

0: 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就要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微胖，爱笑，容易满足，在你面前很奔放，活得很自在，不矫情，不做作，偶尔会爆粗口，温柔起来会脸红，和这样的女孩一起才叫恋爱。

其实好的爱情根本不会让你心力交瘁的去经营，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害怕他离开。不合脚的鞋就脱掉，不合适的人就放手，不必为了挽留任何人而低声下气。反正怎么都是一生，不用担心什么，总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说我爱你。好的总是压箱底，只是如果你遇到了，记得一定要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依然继续。瓦尔德说，每一件赏心悦目的东西背后，总有一段悲哀的隐情。连最不起眼的小花要开放，世界也得经历阵痛。

生活岂能百般如意？正因为有了遗漏和缺憾，我们才会有所追寻。功成莫自得，或许下一步就是陷阱。失败了不必卑微，没有谁一直留在寒冬。哪怕再平凡、平常、平庸，都不能让梦想之地荒芜。人生最可怕的不是你置身何处，而是不知道走向哪里。再一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Here the crowd go。
7: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

0: 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见识最重要，你见得多了，自然就会视野宽广，心胸豁达，女性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便会淡化，优点便会突出。小麦一直觉得旅行就像是这样一件可以让自我与梦想闪闪发光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看过《哈利波特》的朋友一定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印象深刻吧，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霍格沃茨的原型来源于爱丁堡那座古城。因此本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了具有文学之城、北方的雅典、英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称的爱丁堡。在小麦的心里，所有被外界定义的这些盛名都不能定义爱丁堡的样子。在小麦的印象当中，爱丁堡是一座有故事的城。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似乎并没有首府应有的匆忙，它有自己的格调，却又不失典雅。它有现代的一面，但也存留了几百年前的历史厚重感。它的人口约50万，在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联姻后，于1707年正式合并，共同成为英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丁堡充满了苏格兰独特的魅力，小麦在踏进这座城市的一刻就被深深惊艳了。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类似，这两座城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贵族气息。因为心中的哈利波特的情节，小麦首先来到了爱丁堡那个很有名气的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这里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作者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下了哈利波特的手稿，而不远处的爱丁堡城堡就是霍格沃茨的原型了。咖啡馆静悄悄地立在那儿，如同一位面容沉静的老人，微风轻轻撩动起窗帘，一切都显得静谧而又安详。小麦不由地想，作者之所以选择定居在爱丁堡，定是对这座城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吧。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音乐节，飘然入耳的风笛声悠扬却又苍凉，绵绵不绝地诉说着这座老城的浪漫。在爱丁堡这种有格调的城市里，最适合一个人慢慢地走。沿着王子大街向东漫步，就能看到心心念念的爱丁堡大学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区别于那些总是忙于猛刷世界大学排名的学府，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爱丁堡大学的低调或许正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走着走着，来到了有着全球最美十大街道之一之称的 Royal Mile。传说中，如果你朝着 High Street 当中那个中洛西安之心的图案吐口水，就能够消除厄运。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吐口水之后注定有一天会回到爱丁堡。这不禁让小麦想起了提拉米苏的预言，要回来。千百年来，这里也曾征战频繁，每个出征战士的最大心愿也许就是回到爱丁堡，回到这个见证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美丽花园吧。街道两边屹立着很多用黑灰色砂石修建的建筑，一砖一瓦都透露着

历史的厚重。穿格子呢裙子的苏格兰男人悠然自在地走来走去，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局促和尴尬，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和谐而温暖地融合在了一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在爱丁堡的小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见卖英格兰呢围巾、裙子和毛衣的商店。大家来到这里只是兴致所致，挑选适合自己的格子和颜色，而从不讨价还价。小麦很喜欢这种购物的方式，明码标价，想买就买，每一扇橱窗都透露着自由的欢喜。走出商店，一眼就看到了英式的红色电话亭，零零星星地遍布在街道两边，在湛蓝的天空下汇成一道耀眼的风景。真人的行为艺术让小麦看得眼花缭乱，辨不清真伪，路上的行人也不时被雕塑人的恶作剧吓得跳起来，继而哈哈大笑。这座城市真的充满了好多的元素，在这里眼睛似乎都不够用了，扫街也有点扫不过来。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爱丁堡城堡的面前，这座于六世纪就成为英格兰皇室的堡垒，比英格兰的利兹城堡早了200多年，比温莎城堡早400多年，比德国的海德堡城堡更是早了600多年。从古代战争的意义上来说，爱丁堡无疑是最坚固、最险要，也是最难攻克的堡垒。它筑于海拔高135米的死火山岩顶上，一面斜坡，三面悬崖，只要把守住于斜坡的城堡大门，便固若金汤，敌军纵有千军万马，对他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其他古城堡难以匹敌的。爱丁堡城堡最让苏格兰人自豪的，小麦觉得要数爱丁堡城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位置了。爱丁堡城堡曾经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哪个古城堡都不曾有过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使它始终处在中心角色的位置，也让它历经了更多的痛苦和沧桑。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前，回想着哈利波特当中的魔法学校，不觉有些激动。它远没有温莎城堡的华美，也没有丘吉尔庄园的大气舒美，它更多的是沧桑凝重和神秘。城堡入口的上方，端端正正地镶嵌着象征苏格兰的红狮和象征英国皇室的皇冠。迈进城堡，顿时就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朴实。从城堡大门旁边的石阶上去，很快的就到达了城堡的制高点。古老的城墙静静地伫立在山坡上，居高至险，傲视着一切。据说爱丁堡城堡曾经是堡垒、皇宫、军事要塞和国家监狱，因此防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今古堡的城墙上仍然整整齐齐地安放着一个个乌黑的鼓炮，炮口和当年一样一致地对着福斯湾河，演绎着古时防御森严的紧张氛围。而如今从黑洞洞的炮口望出去，爱丁堡市就在它的守护之下，安然而妥帖地运转着。

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游走在爱丁堡的古老浪漫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的高处俯瞰爱丁堡市，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一条天然的壕沟将爱丁堡市分成两个部分，靠近城堡这边是老城区，中间壕沟是铁路，火车站也在这里，壕沟的对面是新区，许多高大上的建筑和商店则都在新区，再远处就是连接大西洋的福斯湾河了。城堡内的宫殿里面陈列着大量的苏

比如1540年的苏格兰王冠、皇杖、皇剑等文物都置于皇冠室中。行走在这里，总有种暗道机关遍布的错觉，同时也让小麦感到颇为有趣。在爱丁堡城堡沿坡的位置，小麦见到了著名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它建于12世纪的早期，里面非常狭小，只能挤下5-6个人的位置。但是面对神台，小麦却立即油然而生一种被升华的感觉。据说现在每周都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爱丁堡妇女轮流到这里来献上鲜花、打扫布置。看着礼拜堂中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小麦想起在传说中，这座礼拜堂就是王后的儿子大卫一世于12世纪初兴建，献给自己的母亲的。而这座建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满爱的故事，才足以矗立百年，却仍旧打动人心吧。从爱丁堡城堡唯一的出入口出来，仰望城堡，小麦仿佛看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漫长争斗历史中，爱丁堡人表现出来的强悍和不屈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融进了爱丁堡城堡的一砖一瓦中，在漫长的时光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和苍凉。无论是古堡内精美的绘画玻璃，还是街头持久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亦或是充满活力的古老街道，又或者是那些被踩得发亮的道路石阶，以及那浓香无比让人垂涎欲滴的苏格兰奶酪，每一样都让我们流连忘返，铭刻于心。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告诉小麦，爱丁堡是最具大欧洲风范的城市，虽然毗邻英格兰，但是依然固守着苏格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古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都不逊色伦敦，在更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伦敦。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的土地上，才深觉这段话的含义。走出古老的城堡，小麦来到了名为哈利路德 Park 的湿地公园，据说这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过去曾经是贵族狩猎的地方，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初的痕迹。大片的白色草花盛开在自然湖周边的草地上，天鹅、野鸭、野雁、海鸥欢聚一堂，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麦蹑手蹑脚地走进一只天鹅，没想到它丝毫不怕人，动动长脖子向小麦要吃的，黑溜溜的小眼睛转来转去，甚是喜人。远处步履蹒跚、浑身毛茸茸的小燕子跟在大雁妈妈的身后，摇摇摆摆地沿着湖岸的坡路走到半山腰的小空场上觅食，而大雁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面断后。看到这一幕，让小麦的整颗心都瞬间变得温暖起来。湖边的草地上还有一窝一窝的小燕子在扎着堆睡觉，看见来人，这堆小毛绒玩具也只是好奇地抬眼看看，丝毫看不出胆怯，看我们一眼接着再睡。偶尔也会有一个妈妈警觉地站起来评估一下敌情，确认是朋友之后，再静静地卧在孩子的旁边继续休息，潇洒自在得很，让小麦忍不住感叹，人和大自然也可以这般和谐融洽。各族人民在长满鲜花的草滩上聊天晒太阳，海鸥不时地落下来偷吃一些面包和奶酪，大摇大摆的样子常常惹恼原本和善的爱丁堡人，于是他们就有些不受欢迎，经常还没落地就被轰走了。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又让小麦觉得可爱至极。从爱丁堡归来，小麦似乎做了一场过眼云烟的美梦，可是又像心里从此住进了一只傲娇的小猫，每每想起就时不时地抓挠一下，让人的心

又痒又疼。大概爱丁堡就是这样一座美得令人无法忘怀的城市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大家锁定同一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哦。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Here the
3: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0: 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曾经拥有过的暖意。
1: 我累了，就紧紧锁住情绪。

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3: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色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我们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

是酒，分明是说不出的心事，想借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原来有些痛清醒是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沉默也最汹涌的叹息。

0: 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不如趁早放我走。
1: 走。

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叫李哈妮，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Here the crowd go。
4: 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意为小行。

再见，相见。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总幻想着看一次大海便能够满足。于是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却又有了更多的幻想，想看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人最悲伤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以后

慢再多也阻止不了爱的绝情，伤害再大也依旧为爱情苦撑。或许

需要山无棱天地合的海誓山盟，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想要的从来就是当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担。

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一生很短，我们不想去远方，只想在你身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原来我们最大的惩罚是后悔，最痛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人呢就是这样，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想珍惜，往往要失去了才觉得遗憾，可以弥补的时候执迷不悟，无法挽回了才恍然大悟。

在末班车没有到来之前，你不知道那个故事对你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趟旅程的人从车开出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

0: 带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曾经为了某一个人付出所有，却从来没有换回一次回眸，为了某些人的些许微笑兴高采烈，可是那个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嘲讽粉碎了我们的期待。席慕容说，原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伤人，改变可以伤人，不变也可以伤人。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要怪那一颗固执的怎样也不肯忘记的心。阿桑的歌受了点伤。

爱你，所以想把我的翅膀也给你飞翔，让你碰到梦想的光。我爱你，所以房车都比不上你，爱的是你，简简单单的你。有时候陷入悲伤困境的我们记性太差，总会忘记身后有那么一个人在紧紧的跟随和陪伴。苏打绿的歌。

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但我们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后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歌。

能歌手对大家来说很陌生，但是他们的实力都很不错。毕竟流行音乐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唱功好不一定唱片卖得好，但是好听的声音被埋没是很可惜的。所以邀请你一起来听到小雪和汉阳，其实我介意。

发行的。一般说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代表对方很在意你之前的行为或者话语，说出这句话的人会有委屈的感觉，那也或许是爱到极致或者忍受到极致的一种表露。我不喜欢早起，但如果是你，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出的意义在于照出晴天，晴天的意义在于让我清晰地看见你。周杰伦的歌《晴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忙碌，工作紧张，大家难免都会有一些心浮气躁的时候。在节目的一开始，小青要推荐五个能够让你心情平静的小方法。第一个，将最艰巨的任务放在早上。第二个，放开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三，不必过多担心别人的想法。四，列出三件你喜欢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走到窗前，望向窗外，做一做深呼吸。不妨尝试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更重要。我们对年龄的恐惧，其实并不在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苍老，而是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仍然一无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以前总是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感谢你在这么多电台频率当中选择了我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1: 空

真正的信任就是不管旁人怎么样在我的面前说他的坏话，把他形容得如何不堪，都不会改变他在我心中一丝一毫的位置。任何流言和诋毁，在我亲自证实之前，我都会站在他的那一边。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再次感谢你

果事与愿违，就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时间不会辜负谁。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要因为去欣赏绝美风景的路上偶然遇到了一条污水沟而坏了大好的心情。我们的烦恼常常是因为忘了自己为什么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爱情当中，一个人退了一步，另一个人就应该退两步。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会执意想着打败自己的爱人。打败了他，你又能得到什么呢？爱情中最大的原则，莫过于不去刻意伤害。

如果你感到委屈，证明你还有底线；如果你感到迷茫，证明你还有追求；如果你感到痛苦，证明你还有力气；如果你感到绝望，证明你还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因为你还有你自己。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不肯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世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阵风的触感和气息呢？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呢？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里，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呢？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变成脚底的巨石？生命就是这样，只有勇敢走出去，才能发现更多让人惊喜的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旅程。有人说新西兰是一个集合了世间所有浪漫场景的国度，基督山的英式优雅，皇后镇的欧风小调，特卡波湖的迷人风光和惊险跳伞，还有库克山的壮丽，都让人流连忘返，印象深刻。而小麦对于新西兰最初的印象，则源于《指环王》系列的经典电影，它的取景地正是这一片热土无疑了。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新西兰，感受这个南半球岛国令人心动的魅力。新西兰是以农业和旅游业为支柱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纯天然的动物世界，鸟儿随处翱翔栖息，绵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放眼望去，满目尽是苍翠葱茏的树木，让人不由地羡慕起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他们终其一生日子都过得舒服而又安逸。或许是皇后镇的名声太盛，于是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来到了这个被誉为天堂小镇的地方。与国内大城市的快生活节奏相比，皇后镇的慢独有魔力。这个位于南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美丽小镇，同时散发着宁静与活力的双重魅力。小麦看着飞翔在天上体验极限跳伞运动的人，以及露坐在湖边拿着面包屑喂鸽子的孩子，深觉这个被南阿尔卑斯山环绕的依山傍水的小城，把一动一静都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蓝色的湖水在阳光下如同一块剔透

着翡翠，明媚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水光潋滟的样子像极了电影里出现的梦幻布景，美得让人窒息。漫步在皇后镇最热闹的步行购物街上，寻到了皇后镇久负盛名的汉堡。这种汉堡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之一，而诞生于世界极限运动中心皇后镇的汉堡，也成为很多喜欢极限运动爱好者补充能量的首选食物。它有很多种类，羊肉、鱼肉、牛肉、鸡肉等都可以被做成十分美味的汉堡。据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曾评价说，这是星球上最好吃的汉堡。不知不觉，天空当中飘起了小雨，但是这个新西兰为数不多的需要排队等位的餐厅外面，却仍旧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汉堡的名声之大，可见一斑了。行走在有着皇后镇花园之称的步行道上，感受一丝小雨、一阵微风带来的花落满地，满园的郁金香在紫色雏菊的映衬下，勾勒出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情画卷，让小麦深觉此情此景实在是浪漫至极。怀着对电影《指环王》的敬仰之情，小麦从皇后镇前往50公里之外的瓦卡蒂波湖，一路上的芳草地和野花让小麦回忆起甘道夫骑着白马拿着魔杖驰骋在中世大陆的画面。瓦卡蒂波湖水最大的特色就是湖面每6分钟涨落一次，落差平均在7厘米以上。科学家认为这是由皇后镇附近山脉引起的风压所造成的，但是当地毛利人中间却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传说在皇后镇有一个令人惧怕的庞大巨人，巨人有一天劫走了酋长的女儿，酋长悬赏当地的毛利勇士，誓要救回女儿。最后一名勇士趁着巨人睡觉的时候，用火把巨人连床带人给烧了，这把火越烧越旺，居然把地面沿着巨人的体型烧了一个大洞。巨人虽然没死，却掉到这洞里动弹不得，而现在湖面上的涨落就是巨人在湖底心跳的震动。漫步在瓦卡蒂波湖边，此时已经雨过天晴了。这段湖区街是皇后镇最热闹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段，百年蒸汽船 TSS 安斯罗号就是在这里登船的。看着山脉连着深蓝的湖水，白色的云朵在湖面上投射出片片暗影，而小镇就依偎其中。小麦恍惚间觉得一切都美好的如同一幅旷世山水画。走过卡瓦蒂波湖，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驱车赶往特卡波，一路上粉红、烟紫、奶白色的鲁冰花大片大片地盛开在两旁，我们就在这片鲁冰花丛中穿行，耳边是嗡嗡的蜜蜂声，四周是鲁冰花的香味儿。鲁冰花的香味儿并不是淡淡的，但又不是浓重的，就是那样在清风中吹来，带着很舒服的甜香味儿。而这种花香中又似乎混合着卡特波特有的阳光、雪山、湖水和青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朋友告诉小麦说，鲁冰花大多喜欢阳光充足、空气凉爽的地方，所以卡特波简直就是鲁冰花的后花园了，因此这里的路边、湖边、山脚才到处都是鲁冰花的身影。卡特波地区鲁冰花的花期很长，从初春到秋天，几乎都能够看到各种颜色的鲁冰花在这里盛开。但是这里的人大多把鲁冰花当作野花，很少会专门种植，有时候还会因为鲁冰花影响其他植物而喷洒农药去除鲁冰花。可是此刻，阳光下的鲁冰花、湖水边的鲁冰花、高耸入天的鲁冰花，一簇簇、一丛丛、洋洋洒洒地开出了一片粉蓝色的海洋，美好盛大的。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继续带领大家徜徉在新西兰美丽的湖光山色间，车子在缓慢的行进，沿途可以看到各种野兔跑进跑出。朋友说，由于特卡波地区气候湿润温和，绿草丰长，兔子的食物充沛，繁殖能力又强，更为重要的是，兔子在这里没有天敌，新西兰没有蛇，没有狼，没有老鹰，因此这里的野兔可是十分快活的。小麦听完不由得有些羡慕起这些自由自在的野兔来。路过一个三文鱼农场，据说这里的三文鱼是用南阿尔卑斯山的雪水养殖的，因为水里夹带了许多矿物质，所以这里养殖的三文鱼肉质滑嫩，鲜美异常，呈现出非常漂亮的橙红色，和超市购买的冷冻三文鱼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的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

歌词里唱着，就让我一个人失意，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泛红。

如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绳？人生过半，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未知的前程，我们继续往前冲。这首歌，阿德乌托邦。

希望你一路跌跌撞撞，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最终都能抵达你的乌托邦。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夏天。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

0: 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2: 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太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因为不喜欢花的四季交替，也不需要这样的万物轮回。它会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生活，时而圆满，时而遗憾。可是，当不断的循环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能够理解这一首歌。孤芳自赏是一种心酸，但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梅艳芳，女人花。

还记得听《月之路》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借同桌的 CD 来听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沉浸在备考的状态当中，但听到这张专辑却让人的压力

声音听起来很舒服，节奏感很强，嗓音的表现力也非常的丰富。接下来听到萧亚轩，突然想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马上来分享到的是香港90年代后期新一代偶像歌手陈晓东的歌，在当年风靡大街小巷，心有独钟。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
6: 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备、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2: Here the crowd go。
8: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

0: 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星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3: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了。
4: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5: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6: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7: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7:35，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早间和您一路相伴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江东。
1: 我是主持人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那么风景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今天这样一个阳光灿烂又明媚的好天气里，跟我们进行打招呼。
0: 今天节目开始呢，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啊，是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周深的《小美满》。
1: 太熟了、
0: 啊、以前啊，有一些听众在我们的群里说，就每当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啊，就有一种听到了就是晚上三色方向盘节目的感觉啊，因为可能我们晚间的节目主持人也特别喜欢放这首歌曲。
1: 对，杨宁姐很喜欢这首歌。
0: 对，相当于什么呢，早上刚上班就有一种下班的感觉，是不是也挺好，是吧？
1: 哎，这么一解释、感觉真不错。
0: 对。
1: 那今天为什么要用《小美满》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开场曲呢？因为今天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小满。
0: 嗯，这个也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小满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啊，24当中的第八个节气，相当于24节气已经过去1/3了。
1: 对
0: 啊，这一年也过去1/3了。那么小满呢也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啊，你看24节气里面呢，它有小雪也有大雪，有小暑也有大暑啊，

0: 小满，却没有大满节气，
1: 这是为啥呢？
0: 古人说的好啊，叫凡事满则招损，小满即安，安即是富。哎，就是叫有句话讲叫小满胜万全。
1: 对
0: 啊，
1: 所以呢，我们都希望是用小满的智慧哈，来享受从容的人生。咱们也不用什么事儿都要求这个十全十美吧，百分百的那种万全，也不需要把我们的生活工作节奏塞得太满了。
0: 对，
1: 咱们就是去感知这种小美好、小满足、小幸运，希望大家都能够美美满满、小美满。
0: 以前还有句古话嘛，叫什么？花就是。人生最好的时候是什么呢？就花未全开，月未圆。
1: 嗯，
0: 啊，因为花如果全开了，下一个阶段就是什么？
1: 就要谢了。
0: 要谢了。月圆了之后，下一个阶段就会
1: 缺了。
0: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小满、小幸福、小满足就非常好。
1: 对
0: 啊。
2: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
0: 今天节目开始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有哲理的话
1: 但是呢，在小满的节气当中哈，有关于咱们养生的一些注意事项，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咱了解一下的。
0: 对，
1: 比如说呢，小满当中这个节气过后，在农谚当中啊，这个谚语是有小满见三仙之说的，这个三仙指的就是黄瓜、蒜苔和樱桃。推荐呢这三种食物，是因为黄瓜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可以缓解发炎的症状。那么蒜苔当中呢是含有辣素的，对病原菌和寄生虫都有良好的抑制作用。樱桃呢算是当下的时令水果了，富含维生素 C 以及铁元素。
0: 嗯，另外呢，到了小满时候呢，也不适宜做一些特别剧烈的运动啊。这个时候呢，因为气温开始升高，人们容易感到烦躁不安。啊，需要调试我们的心情啊，可以多参与一些像这个，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啊，这样不是特别剧烈的运动，也可以多，比方说下下棋呀、啊、练练书法啊，啊，这个有时间钓钓鱼呀、啊。做的这些可以以养性情的活动是非常好的。
1: 一些缓慢的修身养性的运动，在炎热的夏季是更适合我们身体的。北京时间马上来到7:40，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信息啊。那一缕晨光来了，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0: 嗯，早啊。
1: 来给孟可为第33天打卡报道。池瑞彤和池学熙姐弟俩也打卡了，说今天的这个阳光真好啊。
0: 对呀，因为是小满嘛、来看一下这战前四员的刘浩廷打卡，还有风雨无阻张燕慈，还有邢冲伟，青年小学的向宇翔，青年小学的伦伦打卡啊。他说今天天气也真的非常好啊，就是感觉要开开心心的去上学，走进校园、啊、
1: 你看这天气一好，我们的心情也就是跟着会明朗起来、
0: 嗯，哎呦，这个得说一下啊，我们有位听友网名就叫小满，
1: 哎
0: 啊，
1: 这不巧了吗？
0: 前面加个小月亮是啥意思啊？他说呢是今日小满，祝大家小有所得，小有所望，小有知足，小有可期，小得盈满，知足常乐。
1: 好嘞，收到。美好的祝福不仅我们收到了，同时呢，这样美好的祝愿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的朋友。
0: 而且这真的就是来自于小满的祝福啊。
1: 是啊，呵呵，肯定都会灵验的。沈木心小宝贝来打卡了，说东叔婷姨早上好。
0: 嗯，早啊。
1: 刘佳慧第92天来跟早高峰进行问候，今天是苗瑞阁第175天来留言。
0: 来看一下东湖分校的朱冠林同学打卡，分享了今天的美味早餐。哎呦，这真正吃的是水饺啊还是馄饨呢？
1: 饺子吧。
0: 嗯嗯，一看这个肉就没少放。
1: 对、
0: 嗯、
1: 皮儿薄馅儿大，那个馅儿啊就隐隐约约的从那个薄如蝉翼的皮儿当中
0: 嗯
1: 已经开始凸显出来了。
0: 对，然后呢还有情人果，这是草莓，外加上这个叫
1: 百香果。
0: 百香果你应该马上就说出来，你思考什么
1: 我这不是眼神不行吗？
0: 你以为是咸鸭蛋的是吧
1: 我第一反应真是咸鸭蛋、
0: 啊、我也以为是咸鸭蛋切开了，后来仔细一看
1: 这个颜色不太对劲儿，
0: 百香果。
1: 对，百香果、
0: 啊、
1: 这百香果瞅着就甜，放到时候了。
0: 对，
1: 这我们俩对于吃哈就格外的认真和投入啊、嗯嗯、
0: 还有青年小学的王月锦打卡，祝大家万事小满，谢谢。
1: 好嘞，收到。
0: 很多朋友都说今天小满节气啊，天气也非常的好。接下来呢，就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1: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三到四级，14点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14点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哎，今天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天气，
1: 对，
0: 阳光、温度、风力都非常好，
1: 都很适宜。北风呢刮的是3到4级，不过在下午2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转为吹西南风4到5级了，风力呢不算太大，并且呢这个风啊它也不是说特别的热，跟夏天的那种大南风吹在身上的黏糊糊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很适合各位哈，多多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
2: 就好比猕猴也穿梭树林的轻松。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呢都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也是本周哈最热的一天，很多地方呢都会升温1到6度。早间全省的最低气温是14到18度左右。另外今天整体呢出行的时候体感是会有点热的，所以建议各位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调整好自己的着装。
2: 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
1: 预计在22号的晚上8点钟到23号的晚上8点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8点钟开始啊，全省呢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到了本周末的时候气温就还有冲高的趋势，特别是这个周日朝阳的最高气温能够预计来到30度左右。不过从现在的气象预报数据来看，预计呢下周开始咱辽宁会迎来新的持续的热浪，很多地方的气温呢是会重新的回到28度左右的。真正的夏天的感觉哈，已经不远了。
0: 嗯，但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就不是那种酷热难耐的感觉，
1: 对
0: 人体还是觉得非常清爽非常舒服的啊，
1: 很珍惜啊，也很庆幸有这样的好天气。
0: 对，提示大家今天晚上的24点可能油价又要开启新一轮的调整了。这前几天我们还说呢有可能会，因为之前有人预测会略微的下降一点点，
1: 下降6分钱7分钱。
0: 那今天呢我看一个最新的预测啊，届时呢油价可能会稍微的上涨一点点，每升呢有可能会上涨8分到1毛钱，
1: 又涨了。
0: 对对，但这都只是一个预测啊，到时候具体个什么情况，咱们还得到时候再看。反正就是，不管是调高还是调低，这次幅度应该不会很大，
1: 涨幅还可以吧。
0: 来看一下，这是创新小学的牛方萌打卡，他说提示好朋友魏秀泽，今天呢我们俩要放学的时候快点收东西，别墨迹，别再被老师留下。我觉得就是
1: 咱得麻利点啊。
0: 对，老师治疗同学墨迹这个，我给老师支个招啊。
1: 什么呢？
0: 不一定有效，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咱们班今天谁最后一个收拾完书包谁就是今天的值日生，谁就留在教室值日。然后当时老师话音未落教室已经空了。
1: 能这么迅速吗？
0: 反正我觉得应该会比平时快不少吧。那当然是开个玩笑啊。
1: 你这收拾卫生啊就力度其实还可以。
0: 嗯。
1: 也万一再有点别的呢，比如说古诗写多少遍，
0: 对
1: 词语表写多少遍，
0: 咱就别给老师开方子了好吧。
1: 好的，希望咱们
0: 老师本来没想到啊，又新学会好几次，
1: 老师还能没想到，那经验都那么丰富，
0: 我们这都是跟老师学的。
1: 希望咱们上学也好放学也好啊，在学校呢都能够遵守学校的纪律，那么也希望呢咱们能够养成好的习惯，动作咱迅速一点敏捷一点，不要把时间呢就是消耗在那些本

0: 可以提速的提高效率的事情上。
1: 嗯，来看一下大石桥的马孙子浩同学打卡，欢迎你啊。还有就是英才实验学校的甄一方同学打卡，他说呢，这个晴空相伴，道路通畅啊，轻松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学时光。就是
0: 还说呢，今天哈、啊，终于看到了久违的阳光啊！
1: 对，
0: 这一周的确是哈、啊，阴雨连绵、雾蒙蒙的早上，
1: 嗯，
0: 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了。
1: 对，好像这阳光能有小一个礼拜没露面了，
0: 是呢。
1: 是
0: 感受到了我们大家伙的思念啊，他终于开始探出头来了。我们的听友岳小满他说哈，人家叫岳小满、
1: 啊、
0: 但是原来呢你们也是很熟悉我的，我叫顺子呀。
1: 这个就是选择性的忽视，因为今天是小满嘛就重点突出小满啊。
0: 你看啊，岳小满他说了，原来叫顺子是啥原因呢？以前是希望啥事儿都能够顺顺利利、
1: 嗯、
0: 现在呢就会觉得小满胜万全也很不错。
1: 对，这就是有了新的人生体验。
0: 嗯
1: 啊，
0: 所以这个网名也是有所变化。
1: 对， 对，来看一下我们听友消失的灵魂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呢，现在这个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的这个路口啊，就是有两辆白色的 SUV 直行，但是呢还占用右转车道啊。他说呢，我是从非机动车道这个方向拍啊，反正就是他感觉就这个路口吧，就是相对来讲每天早上啊秩序稍微有点乱。
0: 嗯，
1: 建议呢相关部门呢加强一下管理啊。而且还附带一张照片。
0: 就右转的车道呢、嗯、它本身是只提供右转的这功能，可是总是堵了很多的准备加塞的直行车辆，因此呢就导致原先的路线就是我就是要右转，我就走在了右转车道上的车辆呢，给这样按照标线和车道来正常行驶的司机朋友造成了交通上的拥堵。
1: 对，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这个地方确实车多，但是呢咱们还是要遵章驾驶啊，就是咱们机动车就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0: 嗯、
1: 而且不要加塞抢行啊。
0: 新市机关幼儿园小二班的晴天啊来打卡了，你看今天的晴天的这个名字跟今天的天气就非常的相互辉映。
1: 对，前几天晴天来了吗？是不是没来？
0: 晴天说，你别说哈，我上次打卡的时间是4月28号。
1: 晴天就是阳光的化身呐、
0: 啊、我们需要你啊、嗯、晴天。
1: 阳光快乐小男孩或小女孩。
0: 创新小学的江胜奇来打卡问候各位早安，还有实验小学的易俊彤也来了，他说大家早上好啊。
1: 嗯，早啊。这创新小学江胜奇打卡，还有欢乐园的汤家诺也来打卡了，欢迎各位啊。
0: 收到，早上好各位。北京时间7:50哈，我们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智泉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市府路上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智泉街上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呈现的是逐渐攀升的态势，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心理预期。还有呢辽河大街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依然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现在这块车挺多的，车速呢也很缓慢，好在呢没有说哪辆车哈就是无缘无故的就突然停下来了，基本上都是在缓慢的行进当中。另外现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是稍显忙碌了，现在渤海大街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在市府路呢南北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是越来越多，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预估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1: 哎，再来看一下两位听友发来的路况。西木他说，在金牛山大街国税局往东的这个位置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啊，这是金牛山大街国税局往东的这个方向有两辆车发生剐蹭。还有呢未来发来了一条路况，他说在外环北向南就是工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通岗路口啊，现在也是有机动车跟非机动车发生了一个剐蹭，占用了一条北向南的直行的车道，就是在外环和4线的交汇口，现在也是有一起事故啊。 也提醒大家呢，这个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气里面，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今天开车应该视线会挺好的。
0: 是的，
1: 啊，
0: 视线很不错，阳光。

0: 难得久违的开始露面了，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呦，今天开车的时候，哎，开始有点刺眼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遮光板就要发挥作用了，或者是在车里面呢，也可以备一副墨镜哈，当阳光刺眼的时候，咱就给它戴上。
1: 对，好，在北京时间7:52，进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
2: 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2: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1: 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海不扬波。海呢就是大海的海，波呢就是波涛的波。说的是商纣王被推翻之后啊，贤明的周武王致力于发展生产，用礼乐来教化百姓。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呢，周公代理政务，使得周朝出现了政通人和、天下大治的安定局面。当时呢，有一个远在南方的小国叫月唐国。哎，这个月唐国的国王啊，看到海不扬波者三年矣，就是这个大海上啊，已经三年没有见到凶恶的波涛了。他就估计啊，中国一定出了贤明的君主。于是呢，这个国王就命令使者带着珍贵的礼物前来周朝来朝贡，表示敬服。哎，成语海不扬波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这个成语哈，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听，以前呢没有听说过。
1: 嗯，
0: 所以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也能够了解到“海不扬波”这句成语就是用来比喻平安无事。
1: 嗯，
0: 你看这个成语选的跟今天的这个小满节气还稍稍的有点呼应上了。
1: 对呀，
0: 咱希望每一天啊都是海不扬波的一个状态。
1: 你看今天的好多的元素就恰好就跟小满就是完全的吻合，
0: 缘分呐。冥冥之中啊，就是有一股力量将所有美好的元素都集中在了我们节目当中。
1: 来看一下英才学校的赵墨竹打卡，他说祝我的同学们学习快乐。嗯，
0: 好嘞，
1: 学习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快乐当中学习，这个是最美好的状态，也是最理想的状态。偶尔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咬牙坚持住啊。
1: 对，这学习的过程当中吧，他总会有点就遇到一点小困难啦，或者如何如何，但是当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进步，取得了好的成绩的时候，那种高兴的体验呢，真的是其他的任何的外界的物质给不了的。
0: 高级的快乐是需要付出一点汗水的。
1: 嗯，
0: 但是你看墨竹哈，人家才一年级。
1: 嗯，
0: 一年级正是应该快乐学的时候。
1: 对，还有金浩瑞同学打卡，欢迎。
0: 收到，早上好，浩瑞。

0: 来看一下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了，就在5月22号，明天晚上的7点啊，西式微醺音乐会将会在东北钢琴厂举行。这个呢，昨天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啊。很多朋友呢，其实想去参加这样的大型活动的时候，也会担心，就我去倒是可以，就上哪儿停车呢？
1: 停车有的时候现在真是一个令人挠头的一个难题。
0: 但是呢，本届西式微醺音乐会，人家呢是开辟了一些停车场啊，比方说，这个渤海大街的北侧可以停车，还有呢就是西式区委区政府的停车场，还有营口疾控中心停车场，以及钢琴厂对面的通用驾校停车场，都是对外开放的。
1: 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想要去音乐会的朋友，咱们是需要步行进入到厂区的。那我们都知道哈，说这个车如果说你沿渤海大街去停的话，其实呢是会对交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的。那么去开车去的朋友，咱们就不用担心了，这回可以把车停靠在西市区区委这个
0: 区委区政府的停车场，
1: 还有疾控中心的停车场，以及钢琴厂对面的通用驾校的停车场，在明天晚间都是对大家开放的。
0: 对，而且呢，明天晚上啊，这个东北钢琴厂除了这个微醺音乐会之外呢，也是很热闹的。比方说，现在厂区内有这个露营地，

0: 机车馆、真人 CS、网球馆，还有匹克球馆，哎，就是
1: 匹克球。
0: 对，大人孩子啊，就是除了听音乐会之外，还能够体验到很多好玩的项目。
1: 嗯
0: 啊，就在5月22号，明天晚上的7点钟啊，大家可以去到东北钢琴厂去赶赴这样一场西市区微醺音乐会。哎呀，说着说着还有点小期待了呢啊。
1: 你去了之后了，你就能看见我们了，在台上还是在台下呢？先留点神秘感啊。
0: 来看一下红旗小学的正正带着青年小学的好朋友登登来打卡。正正讲呢，登登啊也很喜欢听早高峰，不过呢最近这几天是步行去学校，没机会打卡。哎，
1: 有一些小朋友的名字哈、啊，他每天出现，如果说突然有一段时间没出现，我们就会想了，哎，这小朋友哪儿去了呢？为什么这段时间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没看到他的名字呢？就是会想起来、哎，会想念一下。
0: 其实就有的时候，有些朋友步行的话，其实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手里拿个左手拿个收音机，是吧？溜了，左手拿个收音机，
1: 右手
0: 提了个鸟笼子，是吧？
1: 有
0: 啊，
1: 玩主的形象。你不用收音机啊，现在手机也可以，
0: 手机也可以。
1: 明天下 APP 还有951的官方抖音直播间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我说的是一种就是过去的或者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一种人们很多时候听收音机的状态，现在非常方便了，
1: 对，
0: 手机或者什么蓝牙耳机，
1: 嗯，
0: 啊、这都行啊。
1: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我们的好朋友寒烟若雨来了，他说现在滨海路哈和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那地面呢，是不是和
0: 那个标的箭头好像感觉他感觉是不太准确，
1: 嗯
0: 啊，就是有些车辆到那个地方会搞不清楚。一会儿呢我们也把您的这个信息啊分享到我们的警媒联动群啊，让交警同志呢到现场去看一看啊。
1: 好的，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持续为各位开通当中。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给我们，我们再通过电波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们。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